0: 哎，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1: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2: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3: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4: 没有分期，可以自行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2: 哎，听说医保断缴三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1: 不对，要一年才清零。
2: 听说钱会自动转到卡上。
3: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5: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三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3: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6: 欢迎大家收听福州上空唯一专业政府节目党风政风热线。大家好，我是肖阳，今天是2026年7月6号星期一，今天上午的8点半到9点半，福州市公安局车辆管理所的政务专家将在线为您答疑解惑，有关于车辆过户、车辆继承、车牌更换等方面的问题都将得到政务专家的解答。明天上午的8点半到9点半，福州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嘉宾们将走进我们的直播间，围绕接种疫苗为全生命周期护航主题展开，和大家讲解疫苗分类、各类接种政策、疫苗安全相关知识。同时针对市民高度关注的 HPV 疫苗、流感疫苗入学接种的查验等热点问题现场答疑解惑。如果你有相关的问题想要咨询了解，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或者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参与互动。
7: 引领新闻听觉，锁定热点新闻，今日看点。
6: 今日看点，2026年中国福州国际招商月县市区专场，全方位展现县域发展优势，积蓄高质量发展澎湃动能。以歌赴约，青春相逢，古岭园中美青少年联欢会举行。更多详情稍后欢迎您继续锁定党风政风热线。

0: 新风侠在线。盛夏风暖，商机涌动。2026年中国福州国际招商月县市区专场活动次第落幕。世界76个国家和地区的8700多名客商今后来荣参会，超过370个招商意向项目对接洽谈，一批大项目、好项目相继签约落地，覆盖传统产业、新兴产业、未来产业等多个领域，全面展现了福州县域经济强劲的增长动能和开放包容的城市魅力，为全市高质量发展积蓄澎湃动能。产业融合是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先行城市的重要内容。今年国际招商月设置了福州新区长乐区、仓山、闽后、连江四场对台招商专题活动，政策红利、产业载体、客商资源同向聚合，织密多层次差异化的融台产业协作网络，通过一场场专题招商，打通了融台产业互补的堵点，夯实了两岸实业合作根基。福州德鑫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林月化，
1: 的这个生物医药的融合，它有非常好的互补作用，不管在经济、人才、科技，能够把这个趋势把它带动起来，经济也带动起来，我相信会更好。
0: 福州市台胞投资企业协会监事马彦斌，
2: 福州在追求高质量发展的过程当中，不断的推出来的新政策、好政策，完全把我们当自己人。
0: 招商月期间，各县市区跳出单一产业推介的固有模式，立足自身工业家底与创新资源，以专场活动打通技术、资金载体之间的转化通道，推动创新成果从实验室走向生产线，从园区展厅走向广阔市场。如鼓楼深耕数字经济，助力 AI 产业招商，落地多笔产业签约。台江创新招商模式，揭牌首批闽都。

0: 招商会客厅，打造长效运行的资本对接服务阵地。福清聚焦科创、电商等板块，布设互动展区，现场对接洽谈跨境供应链合作。各县市区通过政企联动、产学研融合、跨域协作等多元举措，实现传统产业迭代与新兴产业培育双向发力，以招商为平台，激活县域产业内生动力，为高质量发展筑牢坚实底盘。 AI Next 寄来之人工智能创始人陈铎。
1: 鼓楼在人工智能这个方面，我们可以看得到，无论是从算力还是从相关的一些引进，有非常大的一个投入的信心的。
0: 福州市聚融机器人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陈义石。
2: 福清市智能制造产业底蕴深厚，又有发展机器人产业的良好根基，我们期待以此为抓手，持续做大产业体量，强化核心实力，打造区域数字产业标杆。
0: 永荣控股集团副总裁吴梦。
3: 作为福州本土企业，我们希望扎根在福州市区，在多个赛道上，借助台江的这个创新模式，坚持在新的机遇窗口下，来有更多的一些创新的模式开发。
0: 全市各县市区立足各自资源禀赋与特色产业基底，紧扣 358X 产业集群，16条重点产业链总体布局，因地制宜推介产业亮点，释放政策红利，靶向招引适配产业项目，形成全域联动、百花齐放的招商格局，全方位展现了县域发展优势，广泛集聚优质各商资源与产业动能，为福州健全现代化产业体系夯实了发展根基。闽后青口汽车产业园区管委会经济发展处处长林亮亮。
4: 政务服务方面，我们有全省唯一一个入驻在那个园区的政务服务大厅，能够让企业办事不出园区。我们园区也有很明显的一个交通区位优势。另外在生活配套上，我们有汽车商业广场、人才公寓、医院还有学校等等，都能让人才安心的住在园区。
0: 仓山区招商办副主任黄仲宇。
5: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放大国家级平台政策红利，用好医疗开放试点，深化与台胞台企的全方位合作，加快打造两岸生物医药产业合作示范区。
6: 九四四政务先锋。
0: 九四四政务先锋，我们来关注一下微信网友大树。大树在福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留言，农村自建房办的房产证产权是永久的吗？这个问题我们请到福州市不动产登记和交易中心综合登记处的处长郭敏辉。
7: 自建房呢，它的不动产权证书记载的它的土地使用权的类型，它是宅基地使用权。它性质它就是批准不用，它没有这个土地使用期限。它房屋登记的是所有权，它就没有这个期限的说法。对，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党风政风热线的反馈版节目。今天上午的8:30到9:30，福州市公安局车辆管理所的政务专家将在线为您答疑解惑。大家如果有相关的疑问或者是诉求，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835444，或者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欢迎来问。

0: 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1: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0: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2: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3: 没有分期，可以自行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0: 哎，听说医保断缴三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1: 不对，要一年才清零。
0: 听说钱会自动转到卡上。
2: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4: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三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2: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5: 党风政风热线，欢迎您的继续收听。大家好，我是肖阳。在节目的进行过程当中，如果您有相关的疑问或者是诉求，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参加互动，还可以关注福州新闻广播的微信号，微信实名搜索福州新闻广播。
6: 先锋侠在线，
5: 日前2026年古岭园中美青少年棒球友谊赛暨体育交流周古岭联欢会在福州举行。中美青少年以音乐、舞蹈、非遗、运动为纽带，共赴一场跨越山海的青春之约。联欢会在原创歌曲《为你而来》的合唱中拉开帷幕。紧接着，美国弗吉尼亚州西林棒球队深情献唱，氛围温馨十足。中方青少年轮番演绎成都、向往行、茉莉花等经典曲目，音乐旋律打破语言隔阂，深深感染全场观众。联欢会还特别设置了集体庆生日环节，为交流周期间过生日的中美青少年送上蛋糕，全场齐唱双语生日歌，甜蜜温馨。当欢快的兔子舞乐曲奏响，大家不约而同地拉起身旁伙伴的手，连成一个个温暖的大圆环，伴着明快的节拍尽情律动，友谊也在青春的舞步中悄悄升温。美国弗吉尼亚州西林棒球队队员埃文·彼得曼：
7: 我发现中文青年在很多地方高

0: 路相通，我们热爱体育运动，喜爱音乐，乐于歌舞，这些共同爱好把我们紧紧连结在一起。
1: 西安体育学院棒球队队员戴元康，
2: 十分令人难忘。大家都非常多才多艺，现场气氛也非常好，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次交流。
1: 舞台之下，游园区域同样热闹纷呈，运动体验区里，乒乓球来回飞旋，匹克球灵活跳跃，街头篮球场上身影跃动，中美青少年自由组队在轻松愉快的氛围里切磋技艺，挥洒活力。另一侧的非遗体验区更是人气十足，郭氏纸幡花、古法篆香、板式雕刻、植物贴画、有意剪纸、纸上飘漆等六大摊位各具特色，大家携手创作，互帮互助，在指尖工艺里交流文化，拉近距离。飞虎队友谊学校学生，
3: 我觉得做漆扇非常有趣，我还体验了其他非遗，这是我第一次来福州，我很喜欢这里。
1: 美国弗吉尼亚州西林棒球队队员马特·彼得森，
4: 我始终相信，不管来自中国还是美国，大家心里都有善意，只要愿意敞开心扉，真诚相待，全世界的年轻人都能成为朋友。
1: 日前，2026年古岭园中美青少年棒球友谊赛暨体育交流周走进闽江大学，美国弗吉尼亚州西林棒球队、中国福建省棒球队等现场沉浸式体验非物质文化遗产等，在双向互动中互学互鉴，持续深化中美青少年美好友谊。在闽江大学体育馆，在体育老师的带领下，美国弗吉尼亚州西林棒球队、中国福建省棒球队的队员们有板有眼地练起了地术拳，沿袭传统武术招式，体悟中华武学的精神内核。轻松愉悦的互动氛围打破语言与地域的隔阂，让中美青少年在学习中加深了解，增进默契。美国弗吉尼亚州西林棒球队队员约瑟夫·库尼，
5: 体育真是太棒了，它能把相隔重洋的人们紧密连结在一起。我以前在学校学过武术，跟大家在这里一起练习武术非常有趣，我们玩得很开心。
1: 闽江大学武术老师郑秦汉，
6: 地术拳它是国家级的非遗，作为我们中国武术的一个门类，地术拳擅长地面的捆绑技术，是外国朋友非常喜欢的，感受到我们中华文化的一个魅力。
1: 此外，大家还在闽江大学师生的指导下参与漆扇制作，在一笔一画、一漆一色中领略福州漆艺非遗的独特匠心与传统文化魅力。在闽江大学实训中心，嘉宾们还体验在前空台上聚焦、错焦，了解人工智能、3D 打印技术等等。此次交流活动融非遗传统、民俗体育、前沿科技于一体，为中美青少年创造了互学互鉴的机会。美国弗吉尼亚州西林棒球队队员亚历山德拉·瓦加，
7: 这是我第一次来中国，体验漆扇、学习武术等等，玩得非常开心，感觉在福州经历的一切都很棒。
1: 之前参加2026年古岭园中美青少年棒球友谊赛暨体育交流周的美方棒球队成员，先后走进福州熊猫世界及三方气象历史文化街区开展参访活动，沉浸式感受福州的生态魅力与历史底蕴。在福州熊猫世界，美方青年近距离观赏大熊猫、小熊猫等珍稀野生动物，并在工作人员的专业讲解下详细了解大熊猫饲养繁育、生态保护、科研科普等相关成果，学习生物多样性保护知识。园区清幽的生态环境、完善的保育体系，让大家直观感受到福州生态建设成效。精美的熊猫主题文创也吸引不少美方青年驻足卷购。而在三方气象历史文化街区，美方青年在双语讲解员的引导下漫步青石板间，探访特色古建，聆听名人故事，欣赏非遗演出，沉浸式感受福州崇文重教、底蕴深厚的城市特质，进一步领略中华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

0: 弗吉尼亚州西林棒球队队员奎因斯塔尔雷德温。
1: 我觉得这趟旅程真的太酷了，在美国没有什么机会看到熊猫，我在美国有一位中文老师，我给他买了份礼物，打算回国后给他。
0: 美国底特律棒球队队员埃迪奥特派克。
2: 这是我第一次来中国，看到这里的一切都觉得特别新奇，能够有这样的经历真是一种荣幸。
3: 新风资讯，
0: 近日福州市电影家消费行动暨中柬电影文化交流周福州站在苏宁影城启动，以电影为纽带，打通全业态消费壁垒，福州开启了一场覆盖全城的观影消费盛宴。本次活动以看有福电影，享闽式生活为主题，以电影为纽带，打通影视、商贸、文旅、体育、文创、航空、餐饮等全业态消费壁垒，把观影升级为覆盖衣食住行的全域消费休闲。依托中柬电影文化交流周影视交流平台，活动将精选柬埔寨精品佳作、4K 修复国产经典以及福建本土影片面向市民展映。现场，柬埔寨影片落地福州取景设置，福州本土作品登陆柬埔寨院线两个项目签约，将打通两地影视交流渠道。柬埔寨知名女演员施于斌。
4: 这里的一切都给我留下很好的印象，每次访问都加深了柬埔寨和中国之间的友谊。我相信电影是连接人们的桥梁，希望两国以电影为纽带，能有更多的交流互动。
0: 本次电影家消费活动推出电影家百态联动计划，即日起至八月底，市民通过猫眼、最美电影等线上购票渠道，使用云闪付结算就可以享受立减优惠。观影后上传电影票根，即可收取文旅、体育等消费券。与此同时，全市各县市区联动推出电影家市集，一张电影票从商圈到沙滩，从非遗到文创，串联起完整的闽式休闲生活。以上就是今天党风政风热线反馈版的全部内容。今天上午的八点半到九点半，福州市公安局车辆管理所的政务专家将在线为您答疑解惑。明天上午的八点半到九点半，福州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嘉宾们将走进我们的直播间。大家如果有相关的问题想要咨询或者是了解，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或者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参与互动。今天的党风政风热线反馈版就是这样，我是肖阳，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姑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定向流量。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1: 肖哥，你有没有发现老王家的儿子有点不对劲儿啊？
2: 怎么了？
1: 我发现他经常买什么特殊口味电子烟，一天到晚昏昏欲睡，反应也比以前慢了半拍。我和他聊半年前的事儿，他居然都想不起来了。
2: 哎呀，这可不太好啊。听起来啊，像是在吸含有伊图米酯的上头电子烟呢。
1: 太可怕了。
2: 不只是上头电子烟，还有含派甲酯的所谓聪明药，含芬特明的减肥药，长期滥用啊，都会引发精神疾病与脏器损伤呢。
1: 那该怎么办呢？
2: 赶紧向公安机关举报啊。
1: 你我参与守护未来，防范青少年药物滥用。
3: 嗯，吃得好饱啊。亲爱的，你吃好了吗？
4: 吃好了，吃好了。
3: 吃好了就行，你先在这儿坐一会儿哈，顺便看看等下有什么好看的电影，我去结账。
4: 哎，等一下，你看咱们这次点的是不是有点过于丰盛了？还剩这么多呢，要不打包吧。
3: 哎呀，打包多麻烦呀，还得拎着，等下还要去电影院，旁边人看了得多奇怪。算了算了。
4: 哎，拎着怎么了？咱们拿个大胶带提着，方便得很。要是人人都像你这么碍于面子，那每天得浪费多少粮食。
5: 服务员，服务员，打包
6: 打包打包打包。
7: 文明餐桌，光盘行动，让节约成为最普通的生活习惯。
8: 哎，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9: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10: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11: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12: 没有分期，可以自行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10: 哎，听说医保断缴3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9: 不对，要1年才清零。
10: 听说钱会自动进到卡上。
11: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13: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3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11: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党风政。

0: 方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1: 窗口办事就找944，欢迎大家收听由中共福州市委组织部主办、福州市政务服务中心、福州广播电视台承办的福州上空唯一党群交流节目《党风政风热线》。大家好，我是景哲。
2: 各位好，我是洪真。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为大家邀请到的是福州市公安局车辆管理所的政务专家，为您在线答疑解惑。有关于车辆过户、车辆继承还有车牌更换方面的问题，您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另外呢，在明天上午的8点半到9点半，福州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嘉宾将走进党风政风热线的直播间，围绕接种疫苗为全生命周期护航主题展开，和大家详细的讲解疫苗的分类、各类接种的一些政策，还有疫苗安全相关的知识。同时呢，针对市民高度关注的 HPV 疫苗、流感疫苗、入学接种证查验等一些热点方面的问题，也会在节目当中直接的和大家进行答疑解惑。那么大家有问题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或者您可以关注我们的官微福州新闻广播。
3: 引领新闻听觉，锁定热点新闻，今日看点。
1: 今日看点，如何确定自己是否有视同缴费年限？
2: 1991年到1992年在乡镇企业工作的人可以办视同缴费的认定吗？
1: 社保中心政务专家权威解答。
2: 如果说您也有类似的问题，88001234，或者您可以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欢迎来问。

0: 944政务先锋，
1: 944政务先锋，我们首先先来关注微信网友谭哥在官微上的留言。如何确定自己是否有视同缴费年限呢？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社保中心一级科员吴红磊作出回复。
2: 其实有两个件，一个是了解政策，还有一个是携带个人的一个档案吧，然后来窗口那边去审核，到时候经过审核以后，工作人员可以明确，可不可以做这个视同的一个认定。而且现在的那个政策的话，按照省劳动保障厅原来的那个文件，我们目前执行的是分为两种嘛，一种是国有企业原全民固定工，1989年1月1日起他是参加养老保险省级统筹的，1988年底之前符合国家规定可计算连续工龄的工作年限，他可以视同就是做视同缴费年限，或者就是属于国有企业集体的那种混岗工，然后但是他1988年7月1日起他要参加养老保险的省级统筹缴费，他在1988年6月底之前符合国家规定可连续计算工龄的工作年限，也可以作为视同缴费年限。
3: 再来看一下微信网友高山的问题啊，1991年到1992年在乡镇企业工作的人可以办视同缴费认定吗？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社保中心一级科员吴红磊给出了回复。
2: 不可以，因为乡镇企业的话，我们目前参保职工的视同缴费年限，我们要严格的按照文件去予以认定。那目前省政府或者省厅的文件没有明确乡镇企业可不可以视同为缴费年限，那目前是不可以做视同缴费年限处理的。
1: 好的，我们再来关注微信网友徐暖意的留言。1988年7月出生的女性工人岗，现在已经交职工养老保险满20年了，但是还没有55岁退休年龄。现在不上班，如果接下来缴纳灵活就业，是55岁退休还是58岁退休呢？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社保中心一级科员吴红磊作出回复。
2: 因为我们在之前的连线中也很多次就提到嘛，就是我们现行的政策是符合两种情况之一，它可以按照工人的那个岗位就年龄嘛去办退休手续，一个是存在一段连续5年在生产岗位就业，并且是以工人的身份进行参保缴费的，或者就是原来劳动部门招工的原国有集体企业下岗的女工人。那根据他描述的一个情况哈，还有结合我们现行的一个政策，他是可以按照55周岁去办理退休的，最早申请弹性提前到52周岁办退休，也就是2040年的时候去办，那他的最低缴费年限是20年，所以说等于他已经达到了目前最低缴费年限的一个最高值嘛，反正可以继续交，就是等到他临近52周岁左右的时候去关注一下最新的政策就好。
3: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瑶瑶的问题啊，单位的女职工1985年出生，现在已经缴费14年，准备要辞职，请问转灵活就业社保还要缴费多少年？几岁可以退休呢？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社保中心一级科员吴红磊给出了回复。
2: 他目前按照现行的政策，他是已经缴费14年，而且是如果是存在连续5年在生产岗位就业，并且是以工人的身份参保缴费的，那他的退休年龄就是55周岁，可以弹性提前3年到52周岁的时候去办理退休，那就是2037年，他的最低缴费年限是19年。按现行政策哈，因为后续可能还会调整，所以会比较建议他等到临近52周岁左右的时候哈，去关注一下福州社保最新的一个政策。
3: 好，更多的政务问题，稍后的时间呢，大家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
0: 先锋资讯。
1: 先锋资讯，我们来关注福州今年将布局超100个零工服务网点。来自福州市人社局的消息，截至目前，全市已建成市县两级零工市场、零工驿站、就业之家、就业服务仓等各类零工服务网点63个。今年下半年，福州市将加快布局，力争年内零工服务网点总数突破100个，进一步织密便民高效的就业服务网络。
3: 据了解，福州市以创新打造全省零工市场标杆为目标，精心打造福你就业线上线下一体化零工服务体系。线上平台依托微信小程序，整合求职登记、技能培训、政策咨询、劳动维权等服务模块，并嵌入 AI 技术，打造一站式线上服务大厅。云端即可实现雇佣双方精准匹配、资质核验、薪酬结算以及双向评价反馈等功能，同时提供定制化人身意外险服务，畅通各类求职者与用工单位对接渠道，高效匹配岗位的需求信息。
1: 在线下方面，福州市加快构建市场为枢纽、网点为支撑、服务仓为补充的网格化布局。目前已建成涵盖市级零工市场、区县零工市场、零工驿站、就业之家、就业服务仓等五级站点，共63个。其中，市级零工市场作为总枢纽，重点打造全市示范性的综合就业服务示范点和网络数据中心平台，负责全市零工市场的网点管理、指导与建设工作。区县零工市场承担辖区内的用工岗位收集、信息发布及就业困难人员的帮扶工作。零工驿站优先设立在商超、工业园区、物流园区等务工人流的密集场所。作为灵活就业人员的前沿阵地，就业之家侧重为就业的困难群众提供个性化的就业帮扶、精准岗位匹配推荐及跟踪服务，就业服务仓则结合24小时的自助设备，提供 AI 建岗、技能培训咨询等家门口的就业服务。
3: 市人社局相关的负责人也表示啊，下一步将加快推广标准化的零工市场二期建设成果，在街镇社区落地更多的服务阵地，打响福你就业特色就业服务品牌，以优质就业服务支撑全市民生保障与经济高质量发展。好，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党风政风热线。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为大家邀请到的是福州市公安局车辆管理所的政务专家，为您在线答疑解惑。有关于车辆过户、车辆继承还有车牌更换方面的问题，您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

0: 哎，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1: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2: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3: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4: 没有分期，可以自行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2: 哎，听说医保断缴三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1: 不对，要一年才清零。
2: 听说钱会自动转到卡上。
3: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5: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三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3: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6: 党风政风热线，欢迎您的继续收听。大家好，我是景哲。
0: 各位好，我是洪真。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将为大家邀请到的是福州市公安局车辆管理所的政务专家，为您在线答疑解惑相关的疑问和诉求。您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
7: 引领新闻听觉，锁定热点新闻，今日看点。
6: 今日看点，想把自己名下的房子赠送给孙子和孙女，应该怎么办理过户手续？
0: 请问在哪里可以查询到房产和解押的情况呢？
6: 不动产交易政务专家权威解答。
0: 如果说您有类似的问题，8800-1234，或者您可以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欢迎来问。

0: 九四四政务先锋。
1: 九四四政务先锋，我们首先先来关注一下微信网友梅子的留言。房产证因以前有纠纷，所以办的是嫂子的名字，现在想把住宅和店面过给他女儿，应该怎么办理过户呢？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不动产登记和交易中心交易登记处副处长冯丽娟作出回复。
2: 这个过户的话，就是由他的嫂子和他的女儿，就是转移方和受让方共同到场，然后持身份证和产权证到场办理过户就可以了。就是按正常的过户的费用收取的。
3: 再来看一下微信网友老任的留言啊，想把自己名下的房子呢赠送给孙子和孙女，祖孙没有在同一本户口本里，怎么办理过户的手续呢？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不动产登记和交易中心交易登记处副处长冯丽娟给出了回复。
2: 子女他要提供的是直系亲属关系证明，这个关系证明如果没有在一个户口本上的话，他可以通过衔接，就是提供爷爷和这个孩子的关系证明，然后再提供。

0: 这个孩子和孙子的关系证明，通过两段证明来衔接，买卖就不需要提供关系证明了，直接就是由买卖双方共同到场就好了。不管是成年和未成年，他都可以用买卖的方式过户，也可以用赠与的方式过户。如果是未成年的，区别就是由这个未成年是由这个监护人来替他申请。
1: 好的，我们来继续关注微信网友许愿在官微上的留言。拆迁房签合同的时候写的是他和他母亲的名字，但是他母亲已经过世十多年了，父亲在世，可以办产权的时候把房子全部改在他自己名下吗？请问应该要怎么办理？当风筝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不动产登记和交易中心交易登记处副处长冯丽娟作出回复。
0: 这种得分情况，就是如果他拿的是拆迁安置房的话，那我们是可以依据材料直接先办在他和他母亲的名下，然后办完之后再去做继承，然后把这个房子继承在他的名下。那如果是安置型商品房，那他是要先做继承，然后做完继承之后开发企业跟这个继承人进行网签。
2: 再来看一下微信网友阿伟的问题啊，房子贷款还清了，解押的手续也办完了，请问在哪里可以查询到房产和解押的情况呢？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不动产登记和交易中心交易登记处副处长冯丽娟给出了回复。
0: 这个查询有多种渠道，可以通过我们这个易福州，也可以通过我们的政通，然后各个不动产的这个自助机可以查询不动产现状。
2: 更多的政务问题，在稍后的时间呢，大家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
3: 先锋资讯，
1: 先锋资讯，我们来继续关注福州住宅专项维修资金相关的讯息。为进一步提升住宅专项维修资金管理的透明度与服务效能，即日起，市住建局官方微信公众号正式上线维修资金线上查询功能。记者获悉，市民通过福州住建微信公众号简单两步就可以查询个人房产的维修资金余额了。
2: 那么具体的查询要如何来操作，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首先第一步就是实名认证了，业主微信能够搜索并且关注福州住建公众号，通过便民服务栏目进入到市维修资金平台小程序，然后根据页面的指引就可以完成实名认证。完成实名认证之后呢，信息留存完整的业主就可以在小程序资金留存和资金记录栏目当中查询到本人名下房产对应的维修资金余额，还有小区的余额。
1: 部分业主如果没有办法查到正常的查询信息，主要分为两种情况。一是房屋交易过户后未同步办理维修资金账户的更名手续。二是系统留存的业主信息不够完整。如果比方说是预留手机号变更，共有产权仅留存了单方的身份证号。存在以上情况的业主完成下一步业主信息更新后，即可正常查询维修资金余额。
2: 那么第二步呢，就是业主信息更新，点击信息认证业主信息更新，输入到您的小区名称，按照提示依次选择楼栋房屋的地址，系统将自动的匹配显示对应的房屋房号，业主呢按照提示来填写信息，上传资料，等待后台的审核就可以了。
1: 审核通过后的业主会收到短信提醒，即可在资金记录栏查看房屋与小区的余额情况，审核未通过的会退回修改信息，申请人可以在微信小程序代办业务中查看审核意见，进行修改补充材料，重新提交。
2: 据了解呢，业主信息更新除线上办理渠道之外，也可以选择线下办理。业主或受托人携带业主的身份证和产权证的原件前往以下的就近维修资金的服务窗口就可以办理。福州市鼓楼区红山园路一号福州万象城 TB 写字楼三层的维修资金窗口，服务的时间是除了双休日及法定节假日之外呢，9点到12点，是13点30分到17点30分。台江区高桥路69号福州市政务服务中心三层维修资金的窗口，还有静安区福兴大道199号三创中心、静安区政务服务中心三层维修资金窗口，苍山区金山街道闽江大道236-2号苍山区政务服务中心一楼维修资金窗口。 据了解啊，未来维修资金使用公示、小区的维修事项、业主投票表决等便民的服务都将依托该平台线上开展，真正的实现维修资金管理的

公开、透明和便捷化。好，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党风政风热线。今天节目当中将为大家邀请到的是福州市公安局车辆管理所的政务专家，相关的问题拨打我们的热线8800-1234。

0: 姨，您这花开得真漂亮，就是摆人行道中间，行人都得绕着走，不太方便。我帮您挪到规范点去，不耽误做生意，路也通畅，您看行不？
1: 挪走？那客人还能看见我的花吗？
0: 放心，我给您摆得更显眼，浅粉桔梗放外头，橙玫瑰码高一点，老远就看着亮堂。
1: 哎，你这个摆法好像还真好看，我学会了学会了，聚拢着放，还分层次，又省地方又好拿。哎呦，真不错哈、啊！
0: 不占道，街面干净，客人也愿意多停会儿。您忙，我往前转转。师傅，麻烦把车停到停车筐里哈，停人行道上，行人不好走，也容易被刮到。
2: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着急办事没注意，我这就挪开。
0: 没事没事，规范挺好，大家都方便。

0: 大姐，在电线杆上拉绳晒衣服，既不好看，绳子还容易绊到人。您收回去阳台晒，安全又美观。
1: 哎，我就图外头太阳好。行，我这就收，以后不这么挂了。
0: 理解理解，咱们一起把街巷收拾干净，住着也舒心。

0: 生意我领了，饭可真不能吃。哎，你最近垃圾分类做得不错啊，不过你门口这两部电动车都压盲道上了。
1: 哎呀，不好意思，客人放这里的，马上挪啊，马上挪。
0: 我也来帮忙，盲道是给残障朋友走的，站了他们不方便还容易出事儿，你平时也多帮着提醒下。
1: 明白明白，我以后会多盯着点，垃圾分类我也会坚持做好的，你放心。
0: 多谢多谢啊。
1: 都是应该的嘛，昨天接小孩，我老婆还看见你们在学校门口护学，她回来说你们现在管理的很精细，学校周边车辆停放都很整齐，人行道上也没有占道经营，现在孩子们从下车到进校园只用一两分钟，非常顺啊，给你们点赞。
0: 我们城市管理者本来就是为了老百姓服务的，孩子安全家长才放心。你忙你忙。
1: 哎呀，以前总觉得城管是来管我们的，现在才懂啊，他们其实是帮助我们维持秩序，守护家园的。
2: 那一抹城管栏穿梭在街巷之间，不仅是岗位上默默无闻的坚守，更是百姓身边温暖可靠的守护。福州市城管委向每一位文明福州人致敬。
3: 北京时间9:00，
4: 哎，大爷，您这是要上山扫墓吧？纸钱和香烛啊，咱就别带进去了。现在都提倡文明祭扫。
5: 哎，习惯了，以前都是烧点纸，表表心意。
4: 天干物燥，一点火星就能烧遍整座山。现在都提倡用鲜花祭扫，一样能寄托哀思。
6: 爸爸，你看这景色多美啊！我们在这搭一帐篷，吃个烧烤吧。
7: 宝贝，这里啊是林区的边缘，一根火柴，一个火星，都可能引起大火呀。
6: 那野餐怎么办？
7: 可以携带现成的呀，不仅干净卫生，还方便食用。
8: 这几天天气干燥，刚好把地里的秸秆给烧了，不仅肥田还省事儿。
4: 哎呦，张婶儿可使不得，露天焚烧秸秆，这风一吹，火星子就窜进山林，火势根本控制不住，这可是违法的。秸秆还田要科学处理，千万不能烧荒。
9: 小王，前面马上就要进入林区施工了，你赶紧把烟给掐了。
4: 哎，师傅，我这刚点上。
9: 那也得掐了，你这小小的烟头啊，万一落在枯枝上，这片山林可就烧没了。
7: 一棵大树需要千日成长，一把大火可能瞬间成灾。清明祭祀不烧纸，野外游玩不生火，农事作业不烧荒，林区施工严管控。多一份警惕，少一份隐患，护一片森林，守一方平安。防火护林，人人有责，守护绿色，从我做起。
3: 朝成一词，夕入闲馆，以闽南语演唱的南音，在余音袅袅间记录着岁月的光影交错。
10: 我祖籍泉州，在异国他乡听到闽南语和南音，感到特别亲切，就好像回到了家乡。
3: 一曲闽韵，千年风华，以福州话演唱的闽剧，在一颦一笑间刻画着八闽的历史人文。
11: 我们在家跟孩子也会说福州话，有时候也会带孩子来听闽剧，希望他能好好感受家乡的文化。
3: 形态不同，风神富有，以蒲仙话演唱的蒲仙戏被梅兰芳盛赞，成为宋元南戏的活化石。
12: 我外公是老一辈的蒲仙戏演员，他会跟我讲蒲仙话，也会教我蒲仙戏的唱腔，他说这是文化的传承。
3: 永安大腔戏、泰宁梅林戏、寿宁北路戏、福安平讲戏，福建地方戏曲以其独有的方式，在一词一句、一声一息间传承着方言文化。
13: 我希望能有更多优秀的年轻人加入我们。 和我们一起守着

0: 正创新，向俄新生，走向未来。
1: 福建有戏，守护着你我的根，传递着故乡的声音。
2: 哎，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3: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2: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4: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5: 没有分期，可以一次性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2: 哎，听说医保断缴三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3: 不对，要一年才清零。
2: 听说钱会自动
3: 进
2: 卡上。
4: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6: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三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4: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7: 窗口办事就找944，欢迎大家收听由中共福州市委组织部主办、福州市政务服务中心、福州广播电视台承办的福州上空唯一党群交流节目《党风政风热线》。大家好，我是景哲。
8: 各位好，我是洪真。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将为大家邀请到的是福州市公安局车辆管理所的政务专家，为您在线答疑解惑。有关于车辆过户、车辆继承、车牌更换方面的问题，您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另外呢，在明天上午的8:30到9:30，福州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嘉宾也将走进党风政风热线的直播间，围绕接种疫苗、为全生命周期护航为主题，和大家一起来讲解疫苗的分类、各类接种的政策，还有疫苗安全相关的一些常识。大家如果有相关的问题，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
1: 引领新闻听觉，锁定热点新闻，今日看点。
7: 今日看点，外地读完小学初一转回福州可以吗？
8: 随迁子女六年级后直接进入到对口的中学就读，除了需要居住证，还需要什么相关材料呢？
7: 教育局政务专家权威解答。
8: 如果说您也有类似的问题，88001234，或者您可以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欢迎来问。

0: 九四四政务先锋，
1: 九四四政务先锋，我们首先先来关注一下微信网友安妮的留言。孩子的户籍在福州，现在在外地读三年级，四年级转回福州可以吗？或者说外地读完小学，初一转回福州，这样可以吗？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教育局法规行政审批处副处长潘凯作出回复。
2: 可以的，他这个转学也可以，后边你就是在外地小学毕业以后回来升初中也可以，就由他自己选，定向是不影响啊，因为他回来升初中这就是从初一开始的嘛，那初一下学期如果转回来就影响。
3: 再来关注一下微信网友熬夜美少女的问题啊，随迁子女小学在福州市区就读，六年级之后呢，直接进入到对口的中学就读，除了需要居住证，还需要什么材料呢？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教育局法规行政审批处副处长潘凯给出了回复。
2: 就是小学升初中的时候，因为我们福州这边主要你申请证主要是以居住证为那个，其他的你相应的就可能你就是身份证啊等等这些方面，可能老家的那个户口簿啊这些东西可能也要相应的要提供一下。
1: 再来关注一下微信网友酸西瓜的留言，孩子目前在四川读小学一年级，请问下学期可以转到福州晋安区古山镇的学校就读吗？要符合什么要求？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教育局法规行政审批处副处长潘凯作出回复。
2: 他这种情况肯定听他这样的，肯定是不是应该是学前子女？如果是学前子女，就是孩子的父母双方把居住证办好了，办好以后在古山晋安区古山的范围内，哪所学校有收学前子女的，那他就向那个学校申请。
3: 再来关注一下微信网友美达的问题啊，同一个区农村小学转到城市的小学能不能转呢？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教育局法规行政审批处副处长潘凯给出了回复。
2: 这种情况他说的这个可能一般就是在我们晋安跟昌山马尾的这种情况，因为在我们的鼓楼跟

0: 台江不存在，因为它没有龙腾片。那种它，那些龙腾片，他们每个区它都有一个方案。比如说昌山，它有划4个片区，跨片区了，跨学区是可以转学的。省教厅啊，2016年学区管理办法明确的说，学生的户籍及家庭住址跨省市区县迁移后，本县域内跨学区这种迁移，那么应该你想，你昌山区它这个区或者是静安区它这个比较大，有农村啊，有城镇，它这种情况他们就是啊，按照区域教育局它制定的。那你想鼓楼跟台江，它根本就没有农村，那它整个一个区就是一个学区啊。
1: 更多的政务问题，在稍后的时间呢，大家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
2: 先锋资讯。
3: 先锋资讯，我们来关注教育部的通知。教育部近日印发关于做好2026年中小学幼儿园暑期安全工作的通知，要求各地各校严控暑期作业总量，坚决杜绝用手机布置作业，要求学生利用手机完成作业或要求家长检查批改作业等现象，严禁在暑期及假期前后组织面向学生的区域性、校际性的统一考试或测验，不得以夏令营、研学等名义变相组织考试或者测试。
1: 根据通知的要求，各地各校要严守招生办学的纪律，严格落实基础教育规范管理巩固年行动和中小学阳光招生专项行动有关要求，严禁提前开学、延迟放假、利用暑假组织学生集体上课补课，全面落实义务教育免试就近入学、普通高中属地招生和公民同招等政策，严禁跨区域掐尖儿招生，还有违规提前招生、超计划招生，严禁人籍分离、空挂学籍，严禁将招生录取与捐资助学、教育基金各类的赞助进行挂钩。
3: 通知提出，各地各校要做好安全宣传教育，聚焦交通安全、消防安全、网络安全、食品卫生、防溺水等方面。在校的学生离校前要集中开展一次覆盖全体的暑期安全主题教育，重点提醒学生不得私自结伴下水游泳，拒绝乘坐非载客的车辆、超载车辆以及非法营运车辆等等，确保人身安全。
1: 此外呢，通知还要求各地各校要坚决贯彻落实中央关于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的部署要求，立足教育主责主业，指导教师集中精力做好家校沟通、安全提醒、关爱帮扶等本职工作，杜绝层层加码、过度摊派责任，原则上不安排专任教师值班值守，不得要求教师参加非教学教育的培训，不得要求教师承担巡河护林、上街执勤、创城庆典和汇演展览等非教育和教学的工作。
3: 好的，我们来继续关注关于教育方面的讯息。市教育局与福州市电子信息集团、支付宝三方合作，于近日在福州教育缴费平台新增了支付宝的支付端，为全市家长提供更加便捷、更加安全的教育缴费渠道。
1: 如今呢，家长只需要打开支付宝 APP 或者是云闪付 APP， 便能够轻松地完成学费缴纳等一些相关的操作。这是简化了缴费操作的流程，同时也是全程保障了家长的资金交易、个人信息安全，切实减轻了家长的办事负担，让教育缴费流程更加的高效。好，那么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在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今天将为大家邀请到的是福州市公安局车辆管理所的政务专家。那么大家如果有相关的问题，拨打我们的热线8800-1234。

0: 哎，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1: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2: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3: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4: 没有分期，可以自行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0: 哎，听说医保断缴三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1: 不对，要一年才清零。
0: 听说钱会自动转到卡上。
2: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5: 个人账户的钱也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三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2: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6: 党风政风热线，欢迎您的继续收听。大家好，我是景哲。
7: 各位好，我是洪真。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为大家邀请到的是福州市公安局车辆管理所的政务专家。大家如果有相关的问题，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88001234。
8: 引领新闻听觉，锁定热点新闻，今日看点。
6: 今日看点，把车过户给儿子，然后需要一个二手车发票，应该怎么办理？
7: 个人名下过户给公司，名字是同一个人，能不能保留车牌呢？
6: 公安车管政务专家在线权威解答。
7: 如果说您也有类似的问题，88001234。

0: 944政务先锋，
1: 944政务先锋，本环节为您邀请到的政务专家是福州市公安局车辆管理所办证大队的民警陈警官。陈警官，早上好。
2: 早上好，主持人。
3: 你好，陈警官，我们来看一下听友和网友的问题哈。这位叫做过路人的朋友，他说他把车呢过户给儿子，然后需要二手车的发票，这得要怎么办理呢？
2: 咱们过户的话，就是需要到二手车登记服交易的登记服务站去开具二手车销售统一发票。那这个开具体的地点是在二手车交易市场青口海峡汽车文化广场。在二手车交易市场呢，可以同步的完成车辆的查验、过户登记，一站式办理。
3: 嗯，也就是说他只需要和他的儿子两个人一起到这个青口的二手车交易市场这边去，然后把车子开过去，两个人把这个车子的相关证件带过去，自己的身份证件带过去，到那边就可以一站式的办理。
2: 对
3: 啊，好。再来看一下这位叫做锦鲤本鲤的朋友。
1: 这位朋友他说个人名下过户给公司，名字是同一个，这种情况能不能保留车牌呢？
2: 我想这个网友他说的是不是这个登咱们的公司的法人是跟他的个人是一个名字是？
3: 他可能想说的确实是这样，就
1: 是
3: 他自己的个人名下车辆，然后过户给公司，然后法人也是他自己，在这种情况下能不能保留车牌？
2: 机动车过户它是不能把机动车号牌也同时过户的。咱们的机动车所有人是一个是公司，它的所有人是那个非自然人，然后咱们的个人是一个相当于说所有人的这个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跟身份证名身份证号，它是不是一个不属于同一个人，所以不能是把这个车牌也过户给公司。
3: 那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说他还是希望说这个能够把车牌一起过户的话，那在这种情况有没有一种可能，就等于是说他自己名下先保留这个车牌，然后再把这个车牌这个进行互换，能不能换得了呢？也不行。
2: 这个是可以的，就是在他个人的名下的话，就是同车主是同一个所有人的话，那他这个只要他名字跟身份证号是属于同一个人，那他就可以完成这个车牌互换。
3: 陈警官，能不能简单的理解，就是说这个车牌只能保留在他个人的名下，按照他刚刚的这个说法，就是没有办法保留到公司的名下。那他个人名下如果说还要再买车可以使用，但是公司名下就是不可能再使用这辆车的车牌了，对不对？原车牌。
2: 是的。
3: 好，明白了。再来看一下这位叫做小样的朋友，他小姨的车想要过户给他哥免费过户，小姨是福建闽 A， 也就是咱们福州的车牌，但是他们人在广东，绿本上的名字是他小姨的丈夫，就是他的姨丈啊。那这个车子呢已经开到广东了，那车主已经去世拍不了照，这种情况要怎么办理过户？有点复杂。
2: 这个首先得做一个继承，就是咱们这个小姨的老公把这辆车给这个小姨继承后，就是到公证处办公证，然后把这个相关的材料做到窗口做一个继承。继承完了之后，咱们如果说需要免费过户的话，那就是有可能可以通过一个赠与的这个途径，那可以免费过户。那如果说我们再简单一点的话，就是直接通过也是二手车交易这个这一块直接开具二手车交易发票，那也是可以过户的。
3: 好，明白了。也就是说他首先要把这辆车先把这个车的产权先弄明白，然后才能进行过户。
2: 对。
3: 但是他这样的一个过户的情况，就是一定要在广东一定要回到福建来过户吗？
1: 异地可不可以？
2: 是的，他这个毕竟闽 A 的车牌
3: 只能到闽 A 过户。好，明白了。陈警官稍等哈，我们二号线上有一位是刘先生啊。好，我们接近刘先生您好。
1: 有什么问题请讲。
3: 请讲。
4: 我想问一下，外地车牌在福州连江那边可以年检吗？
2: 可以的，可以异地年检。
4: 异地年检又需要提供什么材料？
2: 只要您带上身份证原件或者行驶证。
4: 那还有个问题，15年以上的车子是一年一检还是半年一检？
2: 一年一检。
4: 现在改为一年一检，对吧？
2: 对。
4: 好的，
3: 陈警官，刘先生他是需要带上身份证或者是行驶证，就二选一，而不是两个都要带，对不对？
2: 对。
3: 哦，好，刘先生二选一哈。
4: 哦，好，知道。好的，
3: 嗯，好，再见。
1: 啊，再见。嗯，
3: 好，感谢陈警官给我们今天带来的权威解答，谢谢您。
1: 啊，辛苦了。
2: 嗯，不用，谢谢哈，
3: 再见。嗯。那在接下来呢，大家如果有更多的政务问题想要咨询或者是了解，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
0: 先锋资讯，
1: 先锋资讯，我们来继续关注福州推出交通违法的有奖举报。近日，福州交警推出交通违法有奖举报举措，市民针对鼓楼、台江、苍山、静安、上街、高新区范围内的两类交通违法行为，可直接拨打110进行举报。举报核实后将发放对应的现金奖励，该奖励的举报试行一年。
3: 根据了解呢，本次有奖举报覆盖两类的事故高发违法行为，奖励标准清晰明确，市民举报酒驾、醉驾经过交警查证属实的，每起奖励200元，举报面包车的超员违法行为，查证属实之后，每起奖励100元。相关的负责人也表示，此前发布过同类的举报奖励标准，若与本次内容存在出入的，以本次的内容。

0: 容为准。
1: 而针对酒驾、醉驾，交警特别指出容易被忽视的隔夜酒风险，也就是晚间饮酒后，不少驾驶人误以为睡一觉就能完全代谢酒精，次日一早便驾车出行了。而实际上，人体分解酒精的速度存在上限，饮酒多少、个人体质、睡眠时长都会影响代谢效率，即便时隔一晚，体内仍然可能留存着酒精，血液酒精浓度依旧可能达到酒驾或者醉驾的认定标准。
0: 而眼下呢，正值夏季，高温雷雨，天气频繁，路面湿滑会大幅度的降低轮胎的抓地力，面包车的超员带来的安全风险也将会成倍的放大。而同时呢，不少的超员面包车为了逃避这个路面的检查，专门挑夜间出行频繁的超速，进一步的叠加多重的危险。
1: 交警再次呼吁市民积极参与交通共治，如果发现了酒驾、醉驾以及面包车超员行为，及时通过110渠道提供线索，共同监督整治重点交通违法行为，减少道路的事故风险，营造安全有序的夏季道路交通环境。
0: 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如果您在稍后的时间还有一些问题想要咨询或者了解，您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或者您可以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欢迎来问。那在明天上午的8:30到9:30呢，福州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嘉宾将走进我们的直播间，围绕接种疫苗为全生命周期护航主题来展开，和大家详细的了解一下这个疫苗的分类、各类的接种政策，还有疫苗的安全相关的知识。同时呢，针对大家所关注到的 HPV 的疫苗、流感疫苗入学接种证查验等一些热点的问题进行现场的答疑解惑。如果说你也有相关的问题，拨打我们的热线8800-1234。那我们今天节目内容就是这样了，我是洪真，
1: 我是景哲，代表本期节目编导郭佳，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接下来请收听先锋早新闻重播。
1: 站在中国看福州，站在福州听世界，先锋早新闻。
2: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7月6号星期一，农历5月22，欢迎收听先锋早新闻。
3: 今天天气多云，气温27到37度，明天多云，气温27到37度。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以海产粮化盐为仓，福州深远海养殖再添新力气；
3: 全国优秀共产党员王锦平在与归岛建初心，坚守海岛护安康；
2: 福建发布人工智能加制造行动计划，到2028年将形成100个典型应用场景；
3: 我市发布扫码缴费页面弹窗合规提示；
2: 福州队3-0战胜龙岩队，斩获闽超7连胜。
3: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及时客观贴近福州新闻早报。
4: 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新时代新作为新篇章。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树立大农业观、大食物观，农林牧渔并举，构建多元化食物供给体系。今年5月，在福州新区长乐区长鱼岛海域，航宁2号深远海智能养殖平台正式竣工投产并顺利投苗，为全省乃至全国深水养殖装备创新、渔业新质生产力培育提供了生动的实践样本。航宁二号位于福州新区长乐区长鱼岛海域。记者来到现场看到，自动化投喂设备、机械化起捕设备、网衣清洗设备和养殖管理船等设施一应俱全。负责人告诉记者，航宁二号深远海智能养殖平台于5月正式竣工投产，目前首批30万尾鱼苗已顺利投入。相较于航宁一号、航宁二号，在装机工艺、抗浪设计、耐久性能等方面进行全面升级，整个平台由20口挂网横架钢结构网箱组成，单口网箱养殖水体3125立方米，平台总养殖水体62500立方米，平台设施投资5000万元。福建省拓阳水产养殖有限公司总经理王书宇：
5: 航宁一号跟二号现在主要养殖的鱼类就是大黄鱼，还有我们的一个4点石斑，还有我们包括金鲳鱼这一块我们也在养，两个合在一起每年的产量大概是有500吨左右，然后产值能达到8000万。
2: 据了解，航宁系列具有防抗台风能力强、养殖产品质量优、环境污染风险小等众多优点，其高强度钢管桩以及横架式结构具有较强的抗风浪能力，可有效抵御12级以上台风的袭击。不仅如此，平台上安装了智能化系统，可实现水温、水质、鱼群生长的全维度实时监测，起网、分箱、清网也全部实现机械自动化，有效

0: 改变渔民顶着风浪作业的传统场景，两个平台一起运转，仅需六人就能完成值守管理。集美大学轮机工程学院副院长护哲：
1: 我们这个平台是装住横架式养殖网箱，经过我们的计算，它的强度是提高了1.5倍。现在绝大多数平台都是漂浮式的，可能只有10%不到的海域是有效的利用海域。我们利用海域的范围是非常高的，接近于100%。
0: 航宁二号装机横架式深远海养殖平台结构工程师谢瑜：
2: 就现在我们在我们平台上，渔民有吃的地方，有住的地方，也有机械化的处理，节省很多的人工的成本。那对于我们养殖出来的鱼来说，就鱼的成本也是偏于低的，就是这个成本我们是能控得住的。
0: 目前航宁三号、航宁四号智能化养殖平台已进入审批筹备阶段，未来福州将持续立足海域资源优势，深耕传统渔耕底蕴，强化科技创新赋能，让屹立深海的钢管装机汇聚成连片的现代化海上牧场，为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力量。
3: 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
4: 在中国共产党波澜壮阔的历史征程中，无数共产党员扎根基层一线，在平凡岗位上默默发光发热，始终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生动诠释共产党人的初心与使命。扎根海岛40载的福清市城头镇吉钓岛村医王锦平正是其中的优秀代表。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他荣获全国优秀共产党员称号。远赴北京参会的2天，王锦平始终牵挂着海岛的村民。7月1号当晚，他就赶回吉钓岛，顾不上一路舟车劳顿。次日一早，他便拎起出诊包上门巡诊，探访村内的八旬老人王奶奶，细致为他测血压，排查健康隐患。全国优秀共产党员王锦平：
5: 他有高血压，也有糖尿病，我们就过来帮他测量血压、血糖，看一看控制的还可以。
4: 今年63岁的王锦平是福清吉钓岛家喻户晓的海岛120。40年来，他踏遍海岛的每一寸土地，坚持走村入户、上门巡诊，默默守护着全岛1000余名村民的身体健康。数十年海岛坚守，收获满满荣光。从全国最美医生、全国道德模范、全国五一劳动奖章，到此次获评全国优秀共产党员，一项项荣誉都是对他医者仁心、无私奉献的最高褒奖。如今吉钓岛医疗基础设施不断完善，海岛物资运输更加便捷，海岛环境在变，就医条件在变，可王锦平守护百姓健康的初心始终未曾动摇。全国优秀共产党员王锦平：
5: 守护着村民健康是我的初心，也是一名共产党员的责任。接下来我会把社会荣誉化作动力，用心做好每一次自留服务，继续守护好岛上后来我乡亲的健康。
4: 榜样催人奋进，初心照亮前路。在福清，广大党员干部积极开展学习交流活动，向王锦平等优秀党员对标看齐，汲取奋进力量。福清市城头镇吉钓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林一弟：
6: 王锦平同志获评全国优秀共产党员，是我们村的骄傲。我们全村党员干部都会学习他爱岗敬业、甘于奉献、坚守初心的精神，立足本职，担当作为，更好地服务海岛群众，建设美丽吉钓。
4: 国网福清市供电公司三山供电所党支部书记苑新博：
7: 王锦平是扎根海岛、为民奉献的鲜活榜样。作为基层员工，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用优质供电服务践行人民电业为人民的企业宗旨。
3: 权威发布。
0: 省工信厅等8部门日前联合印发《福建省人工智能加制造行动计划2026至2028年》，推动人工智能向制造业研发设计、生产制造、装饰验证、经营管理、运营管理等各环节加速渗透，促进制造业全要素智能化发展，实现人工智能全方位、深层次高。

0: 高水平赋能新型工业化。行动计划明确，到2028年，培育20个工业垂直模型，发展50个工业智能体等人工智能优质产品，形成100个人工智能加制造典型应用场景。人工智能赋能555X 产业集群建设取得显著成效，助力支柱产业巩固优势，传统产业优化提升，新兴产业培育壮大和未来产业超前布局，打造形成人工智能赋能新型工业化的发展高地。
1: 为进一步规范高温天气劳动用工管理，省总工会近日向全省各用人单位发出福建工会劳动法律监督提示函。提示函提醒各用人单位要完善防暑降温机制，确保劳动者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平台企业应关心关爱网约车司机、外卖配送员、快递员等新就业形态劳动者，优化派单模式，管控作业时长，落实好防暑保护措施。要优化现场作业环境，在高温工作环境设置休息场所，休息场所应当设有座椅，保持通风良好，或者配有空调等防暑降温设施。要合理安排作业时段，日最高气温达到35到37度时，采取轮休换班等方式，缩短劳动者连续作业时间。不安排室外露天作业劳动者加班，还要依规发放高温津贴，配齐防暑降温物资，组织职业健康检查，加强健康宣传教育，并支持鼓励民主管理，鼓励通过职代会集体协商等方式商定高温作业管理津贴发放等事项，有需要的可签订专项集体合同。
0: 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近日发布专项合规提示，对全市各类收费系统及停车、餐饮、商超、交通枢纽、医院、景区等场所运营单位提出明确规范。其中，弹窗交互体验、广告标志要求及主体责任落实成为监管重点。根据合规提示，以弹出等形式发布的广告必须设置显著易于辨识的关闭标志，确保用户能一键关闭。严禁出现无关闭标志，需倒计时结束后方可关闭，关闭标志虚假或隐蔽，关闭需经2次及以上点击操作等情形。同一页面浏览过程中，关闭后重复弹出干扰用户正常操作的行为也被明令禁止。针对消费者深恶痛绝的欺骗误导与强制跳转行为，提示明确禁止通过伪造系统更新、软件报错、安全清理、缴费通知等提示弹窗，或伪造播放、开始、暂停、停止、返回等控件样式，以及虚构红包、奖励、优惠等福利承诺方式变相诱导点击，不得滥用技术手段强制跳转、关联启动、强制关注、要求下载 APP 等，变相强制消费者观看广告或完成额外操作，充分尊重并保障消费者的自主选择权。在责任落实层面，合规提示强调广告主对广告内容真实性、合法性负责，广告经营者、发布者应严格执行广告业务承接登记、审核、档案管理制度。
2: 这里是新风早新闻，请继续收听。
1: 4号晚，2026年福建省城市足球联赛常规赛第5轮，福州队迎战龙岩队的比赛，在福州海峡奥体中心体育场举行，共有51019名观众到场观赛。福州队以3-0的优势获胜，实现闽超7连胜。比赛哨响后，福州队依托主场节奏稳扎稳打，与龙岩队互有攻防。在上半场高强度对抗中，双方势均力敌，以0-0的比分进入下半场。下半场一边再战，福州队延续良好势头，在比赛第51分钟，9号球员杨帅一脚劲射破门，将比分改写为1-0。随后18号台胞球员黄伟杰为球队再下一城，比分扩大为2-0。第81分钟，福州队21号球员李宇豪再进一球，最终福州队以3-0赢下本场比赛，台胞黄伟杰获本场最佳球员。台胞林宇
3: 非常热情，现场的感染力不是跟家里看或者是跟手机上看是完全不一样。前半场其实还挺为他担心的，到后面他进球了，大家都很为他高兴。
1: 在比赛的开场、中场等环节，福州闽剧院武生演员、福清西山学校百名学子与巨福科技的八台机器人联袂表演了

0: 影剧跨界融合节目《舞耀西山》《珊瑚颂齐唱》等，为赛场注入浓厚的人文气息，尽显蓉城的底蕴与活力，也进一步丰富了到场观众的观赛体验。观众薛云泽：
1: 我放暑假跟我爸爸妈妈一起看闵超，我感觉很开心，现场的氛围很好。
0: 福建省巨福科技有限公司研发总监李许：
2: 本次呢是由于是一个群控的一个场景啊，同时呢要多机协调啊，还要受到很多这种信号干扰的中断的情况，所以呢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很大的考验啊。我们之前也做了大量的工作，最终呢形成了我们人机协同共舞的这样一个场景。
0: 7月18号，福州队将客场挑战莆田队。福州球迷李文婷：
3: 我们也希望第二阶段的比赛大家也会越来越好，我们会继续一如既往的支持他们。现在有台胞的球员来踢球，也希望他们能像回到家一样的感觉。
0: 足球赛场上激情四射，场外观赛氛围同样火热。在中国船政文化景区闵超赛事特色第二观赛现场，大家围在户外大屏前观看闵超赛事，为参赛球队加油助威。随着赛场局势不断变化，现场氛围持续升温，不少夜游途经的市民游客被热烈氛围吸引，驻足观赛，融入其中。市民们表示：
4: 跟大家一起大屏观看闵超直播，氛围很好，在家门口就能感受本土足球赛事，特别的自豪。我也在持续关注闵超，为我们福州队加油助威。
5: 特意带孩子来第二现场集体观赛，和大家呢一起加油助威，比独自在家看球热闹多了。场上球员奋勇争先，永不放弃，希望呢孩子也能感受这份体育精神。
6: 在这里观看那个闵超很有意义。赛场上那个闵超球员敢打敢拼，团队协作的，福州队加油。
7: 福州市社保金规划服务点启动仪式日前在静安区岳峰镇桂溪社区举行，同时一并设点的还有5家福建海峡银行网点。这是继马尾区君山社区首个试点启用后，社保金规划便民服务正式迈入示范推广新阶段。市劳动保险中心相关负责人介绍，过去部分群众临近退休才发现档案材料不全，缴费记录有误，仓促补办费时费力。如今在试点社区，参保人员在法定退休年龄前即可携带材料到服务点进行档案预审，工作人员提前发现问题，协助完善材料，确保到达退休年龄时能按时足额领取养老金。据了解，社保金规划服务点首批推出退休预审提前办、资格认证身边办、社保规划面对面、政策咨询零距离四大核心服务。
0: 近日，福州出租汽车驾驶员从业资格许可一键式流程完成新一轮优化升级，系统功能更完善，群众办事更便捷。此前，群众在申报出租汽车驾驶员从业资格许可时，一旦出现材料错误、缺漏、信息填报有误情况，需要全流程重新申报。已通过的公安背景核查结果无法复用，既增加群众时间成本，也加重审核负担，影响审批效率。如今，当申请人材料审核未通过时，后台审核人员可标注补正内容，明确告知要求，引导申请人快速精准完善材料。申请人在闵政通 APP 修改完善后，直接提交复审，前期已核验的审查结果可直接复用。
7: 去永泰玩水一下群域旅游直通车启动仪式4号在福州市旅游集散服务中心举行。直通车以福州苏宁广场为始发站，每天固定发车3班，时间分别为9点、13点和15点，线路经岐山高速口进入永泰，串联塘前葛岭片区的千江月休闲农场、莒溪风景区、赤壁景区、欧乐堡水上乐园、天门山景区等5大亲水目的地，返程同样每天3班，于15点30分、17点30分和21点从天门山发车，沿原路返回福州。散客可通过去永泰微信小程序线上购票，单程票价20元，往返40元。玩水季运营周期暂定为6月30号至9月30号。
8: 每一个早晨，全新的开始。调频94.4，先锋早新闻，耳边呈现，呈现，呈现。
0: 下面请听一组简讯。福建省2026年下半年马拉松赛事赛历近日正式确定，其中

0: 福州马拉松将于12月27号举行。
1: 截至目前，全市已建成市县两级零工市场、零工驿站、就业之家、就业服务仓等各类零工服务网点63个。今年下半年，我市将加快布局，力争年内零工服务网点总数突破100个。
0: 福州应烈迹丛书《追光者》日前发布，该书系统梳理闽都红色脉络，全景展现林祥谦、王和波、方尔浩、吴石、徐琛与余哲珍等34位福州籍或深耕福州革命事业的革命烈士事迹。
1: 荧光有幸晴满大湖，闽后县大湖乡岭头村第二届萤火虫旅游季本月4号正式启幕。该活动为期1个月，超长赏玩周期可以让游客沉浸体验昼赏山水、木品香味、夜观流萤的夏日山野体验。
0: 今天的先锋早新闻，编辑宋静，播音陆星、景哲，监制邱伟军。更多新闻可关注福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微博抖音。微信公众号、微博请搜索福州新闻广播，抖音号搜索 FM 944。

0: 阿姨，您这花开得真漂亮，就是摆人行道中间，行人都得绕着走，不太方便。我帮您挪到规范点去，不耽误做生意，路也通畅，您看行不？
1: 挪走？那客人还能看见我的花吗？
0: 放心，我给您摆得更显眼，浅粉桔梗放外头，橙玫瑰码高一点，老远就看着亮堂。
1: 哎，你这个摆法好像还真好看，我学会了学会了，聚拢着放，还分层次，又省地方又好拿。哎呦，真不错哈、啊！
0: 不占道，街面干净，客人也愿意多停会儿。您忙，我往前转转。师傅，麻烦把车停到停车筐里哈，停人行道上，行人不好走，也容易被刮到。
2: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着急办事没注意，我这就挪开。
0: 没事没事，规范挺好，大家都方便。大姐，在电线杆上拉绳晒衣服，既不好看，绳子还容易绊到人。您收回去阳台晒，安全又美观。
1: 哎，我就图外头太阳好。行，我这就收，以后不这么挂了。
0: 理解理解，咱们一起把街巷收拾干净，住着也舒心。
3: 卫国，过来歇会儿歇会儿，天天巡逻这么辛苦，来来来来来，我请你吃碗捞花。
0: 阿强哥，心意我领了，饭可真不能吃。哎，你最近垃圾分类做得不错啊，不过你门口这两部电动车都压盲道上了。
3: 哎呀，不好意思，客人放这里的，马上挪啊，马上挪。
0: 我也来帮忙，盲道是给残障朋友走的，占了他们不方便，还容易出事儿。你平时也多帮着提醒下。
3: 明白明白，我以后会多盯着点，垃圾分类我也会坚持做好的，你放心。
0: 多谢多谢啊，
3: 都是应该的嘛。昨天接小孩，我老婆还看见你们在学校门口互学。

0: 他回来说你们现在管理的很精细，学校周边车辆停放都很整齐，人行道上也没有占道经营，现在孩子们从下车到进校园只用一两分钟，非常顺啊，给你们点赞。
1: 我们城市管理者本来就是为了老百姓服务的，孩子安全家长才放心。你忙你忙。
0: 哎呀，以前总觉得城管

0: 街巷之间，不仅是岗位上默默无闻的坚守，更是百姓身边温暖可靠的守护。福州市城管委向每一位文明福州人致敬。
1: 北京时间11:00。
2: 你听，他们正在开会。
3: 我们蚊子家族啊，每位成员平均15天就生100多个孩子，一年呢就哺育10多代子孙。
4: 要说我们苍蝇家族，每次怀孕就能怀上100个宝宝呢。
5: 我们可是打不死的小强，法力无边，给我们一块领地，一年18万强军。
6: 我们生得快，鼠辈们一年5000只起步。
7: 听见没？这些家伙开小会呢。其实啊，治他们没那么复杂。
8: 对对对，清积水，堵缝隙，管好垃圾，保持干燥，断了他们的粮和水，比什么药都管用啊。
7: 左邻右舍，咱们一起动手，清清角落，整整环境，让这些秘密会议啊永远找不到会场。
2: 全民行动，科学防治，让四害无处发言。

0: 广播为您播出的先锋五新闻，我是依然。我们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以海产粮化羊为仓，福州生源海养殖再添新力气。全国优秀共产党员王锦平在豫归岛建初心，坚守海岛护安康。福建发布人工智能加制造行动计划，到2028年将形成100个典型应用场景。福州队3-0战胜龙岩队，斩获闽超7连胜。
1: 先锋五新闻，请继续收听。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树立大农业观、大食物观，农林牧渔并举，构建多元化食物供给体系。今年五月，在福州新区长乐区长屿岛海域，杭宁2号深远海智能养殖平台正式竣工投产并顺利投苗，为全省乃至全国深水养殖装备创新、渔业新质生产力培育提供了生动的实践样本。杭宁二号位于福州新区长乐区长屿岛海域。记者来到现场，看到自动化投喂设备、机械化起捕设备、网衣清洗设备和养殖管理船等设施一应俱全。负责人告诉记者，杭宁二号深远海智能养殖平台于五月正式竣工投产，目前首批30万尾鱼苗已顺利投入。相较于杭宁一号、杭宁二号在装机工艺、抗浪设计、耐久性能等方面进行全面升级，整个平台由20口挂网横架钢结构网箱组成，单口网箱养殖水体3125立方米，平台总养殖水体62500立方米，平台设施投资5000万元。福建省拓阳水产养殖有限公司总经理王淑宁：
2: 杭宁一号跟二号现在主要养殖的鱼类就是大黄鱼，还有我们的一个4点石斑，还有我们包括金鲳鱼这一块我们也在养，两个合在一起每年的产量大概是有500吨左右，然后产值能达到8000万。
0: 据了解，杭宁系列具有防抗台风能力强、养殖产品质量优、环境污染风险小等众多优点，其高强度钢管桩以及横架式结构具有较强的抗风浪能力，可有效抵御12级以上台风的袭击。不仅如此，平台上安装了智能化系统，可实现水温、水质、鱼群生长的全维度实时监测，起网、分箱、清网也全部实现机械自动化，有效改变渔民顶着风浪作业的传统场景。两个平台一起运转，仅需6人就能完成值守管理。集美大学轮机工程学院副院长扈哲：
3: 我们这个平台是装住横架式养殖网箱，经过我们的计算，它的强度是提高了1.5倍。现在绝大多数平台都是漂浮式的，可能只有10%不到的海域是有效的利用海域，我们利用海域的范围是非常高的，接近于100%。
0: 杭宁二号装机横架式深远海养殖平台结构工程师谢瑜：
4: 因为现在我们在我们平台上，渔民有吃的地方，有住的地方，也有机械化的处理，节省了很多的人工的成本。那对于我们养殖出来的鱼来说，就鱼的成本也是偏于低的，就是这个成本我们是能控得住的。
0: 目前杭宁三号、杭宁四号智能化养殖平台已进入审批筹备阶段，未来福州将持续立足海域资源优势，深耕传统渔耕底蕴，强化科技创新赋能，让屹立深海的钢管桩基汇聚成连片的现代化海上牧场，为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力量。在中国共产党波澜壮阔的历史征程中，无数共产党员扎根基层一线，在平凡岗位上默默发光发热，始终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生动诠释共产党人的初心与使命。扎根海岛40载的福清市城头镇吉钓岛村医王锦平正是其中的优秀代表。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他荣获全国优秀共产党员称号。远赴北京参会的2天，王锦平始终牵挂着海岛的村民。7月1号当晚，他就赶回吉钓岛， 顾不上一路舟车劳顿，次日一早他便拎起出诊包上门巡诊，探访村内的八旬老人王奶奶，细致为他测血压、排查

0: 健康隐患。全国优秀共产党员王锦平，
1: 他有高血压，也有糖尿病，我们就过来帮他测量血压、血糖，看一看控制的还可以。
0: 今年63岁的王锦平是福清及钓岛家喻户晓的海岛120。40年来，他踏遍海岛的每一寸土地，坚持走村入户、上门巡诊，默默守护着全岛千余名村民的身体健康。数十年海岛坚守，收获满满荣光，从全国最美医生、全国道德模范、全国五一劳动奖章，到此次获评全国优秀共产党员，一项项荣誉都是对他医者仁心、无私奉献的最高褒奖。如今吉钓岛医疗基础设施不断完善，海岛物资运输更加便捷，海岛环境在变，就医条件在变，可王锦平守护百姓健康的初心始终未曾动摇。全国优秀共产党员王锦平，
1: 守护着村民健康是我的初心，也是一名共产党员的责任。接下来我会把社会荣誉化作动力，用心做好每一次自留服务，继续守护好岛上父老乡亲的健康。
0: 榜样催人奋进，初心照亮前路。在福清，广大党员干部积极开展学习交流活动，向王锦平等优秀党员对标看齐，汲取奋进力量。福清市城头镇吉钓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林一弟：
2: 王锦平同志获评全国优秀共产党员，是我们村的骄傲。我们全村党员干部都会学习他爱岗敬业、甘于奉献、坚守初心的精神，立足本职，担当作为，更好地服务海岛群众，建设美丽吉钓。
0: 国网福清市供电公司三山供电所党支部书记苑新博：
3: 王锦平是扎根海岛、为民奉献的鲜活榜样。作为基层员工，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用优质供电服务践行人民电业为人民的企业宗旨。
0: 省工信厅等八部门日前联合印发《福建省人工智能加制造行动计划2026至2028年》，推动人工智能向制造业研发设计、生产制造、中试验证、经营管理、运营管理等各环节加速渗透，促进制造业全要素智能化发展，实现人工智能全方位、深层次、高水平赋能新型工业化。行动计划明确，到2028年，培育20个工业垂直模型，发展50个工业智能体等人工智能优质产品，形成100个人工智能加制造典型应用场景，人工智能赋能3个 358X 产业集群建设取得显著成效，助力支柱产业巩固优势，传统产业优化提升，新兴产业培育壮大和未来产业超前布局，打造形成人工智能赋能新型工业化发展的高地。4号晚，2026年福建省城市足球联赛常规赛第五轮福州队迎战龙岩队的比赛在福州海峡奥体中心体育场举行，共有51019名观众到场观赛。福州队以3-0优势获胜，实现闽超7连胜。比赛哨响后，福州队依托主场节奏稳扎稳打，与龙岩队互有攻防。在上半场高强度对抗中，双方势均力敌，以0-0的比分进入下半场。下半场一边再战，福州队延续良好势头，在比赛第51分钟，9号球员杨帅一脚劲射破门，将比分改写为1-0。随后18号台胞球员黄伟杰为球队再下一城，比分扩大为2-0。第81分钟，福州队21号球员李宇豪再进一球，最终福州队以3-0赢下本场比赛，台胞黄伟杰获本场最佳球员。台胞林宇：
4: 非常热情，现场的感染力不是跟家里看或者是跟手机上看是完全不一样。前半场其实还挺为他担心的，到后面他进球了，大家都很为他高兴。
0: 在比赛的开场、中场等环节，福州闽剧院武生演员、福清西山学校100名学子与巨福科技的8台机器人联袂表演了闽剧跨界融合节目《舞耀西山》《珊瑚颂齐唱》等，为赛场注入浓厚的人文气息，尽显融成的底蕴与活力，也进一步丰富了到场观众的观赛体验。观众薛云泽：
5: 我放暑假跟我爸爸妈妈。

0: 起看敏超，我感觉很开心，现场的氛围很好。
1: 福建省巨福科技有限公司研发总监李许。
2: 本次呢是由于是一个群控的一个场景啊，同时呢要多机协调啊，还要受到很多这种信号干扰的中断的情况，所以呢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很大的考验啊。我们之前也做了大量的工作，最终呢形成了我们人机协同共舞的这样一个场景。
1: 7月18日，福州队将客场挑战莆田队。
3: 我们也希望第二阶段的比赛大家也会越来越好，我们会继续一如既往的支持他们。现在有台胞的球员来踢球，也希望他们能像回到家一样的感觉。
1: 足球赛场上激情四射，场外观赛氛围同样火热。在中国传承文化景区闽超赛事特色第二观赛现场，大家围在户外大屏前观看闽超赛事，为参赛球队加油助威。随着赛场局势不断变化，现场氛围持续升温，不少夜游途经的市民游客被热烈氛围吸引，驻足观赛融入其中。市民们表示，
4: 跟大家一起大屏观看闽超直播，氛围很好，在家门口就能感受本土足球赛事，特别的自豪。我也在持续关注闽超，为我们福州队加油助威。
5: 特意带孩子来第二现场集体观赛，和大家呢一起加油助威，比独自在家看球热闹多了。场上球员奋勇争先，永不放弃，希望呢孩子也能感受这份体育精神。
6: 在这里观看那个闽超很有意义，赛场上那个闽超球员敢打敢拼，团队协作的，福州队加油！
7: 先锋五新闻，请继续收听。
1: 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全国29家广播电台联合推出融媒专题《小社区里的大民生》。今天播出的是福建福州军门社区《小巷总理建嘱托，方寸之地守初心》，请听报道。
8: 在福州军门社区，七一勋章获得者、社区党委书记、区委会主任林丹，被群众亲切地称为“小巷总理”。50多年来，社区在他的带领下，以党建织密服务网络，以民主议事畅通诉求渠道，以邻里守望汇聚温暖真情。在这方寸之地，践行着习近平总书记的殷切嘱托。居民们总说，我们住在福州幸福指数最高的地方。
9: 大家好，我是军门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林丹。
10: 每天，这个略带沙哑的声音从巷头传到巷尾。军门社区只有0.18平方公里，住着3500户人家。林丹说，军门社区是习近平同志一直惦记的社区，他先后3次亲临调研。
9: 在1991年初，习近平同志他第一次来到了我们军门社区，当时的我们军门社区还在狭小木板房中办公，为了防风，木墙上备满了报纸，条件十分的艰苦。了解情况后，习近平同志他当即提出要改善我们的办公条件，增加居民活动的场所。到了1995年4月份，习近平同志再次来到我们军门社区，此时社区已经有了500多平方米的崭新的办公场所和居民活动的场所，这让他非常的高兴。他当时现场写下了"昔日子辈军门前，今日闻名一枝花"的对联，如今这幅对联就挂在我们军门社区的大门口。2014年11月1号，习近平总书记他第三次到了我们军门社区考察，当时他提出了3个如何，如何让群众的生活和办事更方便一些，如何让群众表达诉求的渠道更畅通一些，如何让群众感觉更平安更幸福一些。
10: 三个如何成了军门社区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林丹带领团队探索出的以党建引领为主线，通过政社互动、居民自治、社区共治3项机制，搭建办事、诉求、服务3个平台，强化队伍、设施、经费

0: 三项保障，实现安居、友爱、和谐、欢乐、幸福五在社区目标的13335社区工作法在全国推广。今年是林丹在这里奔走的第54个年头，有人叫他小巷总理。从马桶漏水到夫妻吵架，从生孩子到养老送终，他都管。一位93岁的孤寡老人去世，是林丹和社区工作人员料理的后事。社区居民谢荣：
1: 我们林丹书记是什么事情都在操心，像我们有一个吴老太长期瘫痪在床，十几年以来都是林丹书记操心她的每一天每一夜，特别是在后事的料理上都是写着我们林丹书记的名字。
0: 身患残疾的李新夫妇求职无果，第一个想到的就是林丹。李新：
2: 工作屡屡受挫嘛，人家最到我们家了解一个情况，然后申请低保，书记说到社区来做帮工嘛，还有保洁一直在鼓励我说，只要你努力都会走出困境的，跟家人一样。
0: 2009年，林丹在北京参加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座谈会，习近平同志握着他的手说，一定要保重。2021年，在人民大会堂，习近平总书记为他颁授七一勋章时又说了同样的话。林丹：
3: 当时我紧紧地握着总书记的手说，总书记你好，居民社区的党员群众委托我向你问个好。他就回答我说，你回去一定带我向他们问个好。后面总书记又说了一句，你要多保重。习近平总书记对基层干部都这么关心，我感到非常的温暖，很感动。
0: 林丹说，总书记没有忘记我们基层工作者，没有忘记千千万万个小巷总理。嘱托化作了行动，居门社区建成全市首个居家养老服务站，从原来30多平方米的老人食堂扩建到300平方米的长者食堂，菜谱每周更换，兼顾口味与健康。一位住了50多年的老人说，
4: 我儿子那里有很多房子我都不去，我就喜欢待在这个社区，因为这里很温暖，孤独老人有人关爱，下岗失业者有人帮扶，家庭矛盾有人化解，家家户户像亲戚一样，我哪儿都不去。
0: 让群众表达诉求更顺畅，2015年起，社区将每月10号定为居民恳谈日，十几年不断。人大代表、政协委员、职能部门代表与居民一起商量社区事。居民许德荣：
5: 每个月居民恳谈会，大家有什么意见都可以提，社区就可以去协商去解决。我做得非常满意。
0: 从1972年到2026年，54年，如今77岁的林丹仍在坚守。
3: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建党105周年，回望百年来，我们党砥砺奋进的光辉历程，聆听了党和国家的殷切的嘱托，我更加深刻地体会到了，社区虽小，却连着千家万户；基层虽微，却承载着民心向背。如今居民社区功能已经配备完善，群众的获得感和幸福感、安全感显著提升。只要我身体允许，我将远远做好百姓的服务员，持续深化我们居民社区的13335的工作法，把我们总书记提出的3个如何落实到位，愿心愿情打好3个如何时代之问，以小社区守护大民生，让群众感受到党和政府的温暖。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社区是基层基础，只有基础坚固，国家大厦才能稳固。共产党是为人民服务的政党，为民的事没有小事，要把群众大大小小的事办好。如今的军门社区数字赋能更添便利，全国首家社区云书馆打破时空限制。

0: 免费借阅云端阅读还为老年人开发了大字版功能。从纸背军门前到全国文明单位、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军门社区的蜕变既是一个社区的成长史，也是一群人把赤诚之心献给党的故事。军门社区映射出的不仅是社区工作者的爱心，更是国家的温度、党的初心。这里是我们的社区，我们的家。
1: 听众朋友，南宁市融媒体中心携手全国28家广播电台推出的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融媒专题《小社区里的大民生》，到今天就全部播送完了。丰穗社区映照百年初心，点滴故事写就时代答卷。愿每一扇窗后的灯火都见证为民的赤诚，愿每一个平凡的日子都盈满生活的暖意。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0: 咪咕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定向流量。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1: 肖哥，你有没有发现老王家的儿子有点不对劲儿啊？
2: 怎么了？
1: 我发现他经常买什么特殊口味电子烟，一天到晚昏昏欲睡，反应也比以前慢了半拍。我和他聊半年前的事儿，他居然都想不起来了。
2: 哎呀，这可不太好啊。听起来啊，像是在吸含有伊托米酯的上头电子烟呢。
1: 太可怕了。
2: 不只是上头。

0: 电子烟，还有含派甲酯的所谓聪明药，含芬特明的减肥药，长期滥用啊，都会引发精神疾病与脏器损伤呢。
1: 那该怎么办呢？
0: 赶紧向公安机关举报啊。
1: 你我参与守护未来，防范青少年药物滥用。
2: 接下来请收听党风政风热线重播节目。
3: 哎，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4: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3: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5: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6: 没有分期，可以一次性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3: 哎，听说医保断缴三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4: 不对，要一年才清零。
3: 听说钱会自动转到卡上。
5: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7: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三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5: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0: 欢迎大家收听福州上空唯一专业政府节目党风政风热线。大家好，我是肖阳。今天是2026年7月6号星期一，今天上午的8点半到9点半，福州市公安局车辆管理所的政务专家将在线为您答疑解惑。有关于车辆过户、车辆继承、车牌更换等方面的问题，都将得到政务专家的解答。明天上午的8点半到9点半，福州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嘉宾们将走进我们的直播间，围绕接种疫苗为全生命周期护航主题展开，和大家讲解疫苗分类、各类接种政策、疫苗安全相关知识。同时针对市民高度关注的 HPV 疫苗、流感疫苗入学接种的查验等热点问题，现场答疑解惑。如果你有相关的问题想要咨询了解，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或者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参与互动。
8: 引领新闻听觉，锁定热点新闻，今日看点。
0: 今日看点，2026年中国福州国际招商月县市区专场，全方位展现县域发展优势，积蓄高质量发展澎湃动能。以歌赴约，青春相逢，古岭园中美青少年联欢会举行。更多详情稍后欢迎您继续锁定党风政风热线。
8: 先锋侠在线，
0: 盛夏风暖，商机涌动。2026年中国福州国际招商月县市区专场活动次第落幕，世界76个国家和地区的8700多名客商先后来荣参会，超过370个招商意向项目对接洽谈，一批大项目、好项目相继签约落地，覆盖传统产业、新兴产业、未来产业等多个领域，全面展现了福州县域经济强劲的增长动能和开放包容的城市魅力，为全市高质量发展积蓄澎湃动能。产业融合是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先行城市的重要内容。今年国际招商月设置了福州新区长乐区、仓山、闽后、连江四场对台招商专题活动，政策红利、产业载体、客商资源同向聚合，织密多层次差异化的融台产业协作网络。通过一场场专题招商，打通了融台产业互补的堵点，夯实了两岸实业合作根基。福州德鑫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林月化：
9: 看的这个生物医药的融合，它有非常好的互补作用哦，不管在经济、人才、科技，能够把这个趋势啊，把它带动起来，经济也带动起来，我相信会更好。
0: 福州市台胞投资企业协会监事马彦斌：
10: 福州在追求高质量发展的过程当中，不断的推出来的新政策、好政策，完全把我们当自己人。
0: 招商月期间，各县市区跳出单一产业推介的固有模式，立足自身工业家底与创新资源，以专场活动打通技术、资金载体之间的转化通道，推动创新成果从实验室走向生产线，从园区展厅走向广阔市场。如鼓楼深耕数字经济，助力 AI 产业招商，落地多笔产业签约。台江创新招商模式揭牌首批闽都招商会客厅，打造长效运行的资本对接服务阵地。福清聚焦科创、电商等板块，布设互动展区，现场对接洽谈跨境供应链合作。各县市区通过政企联动、产学研融合、跨域协作等多元举措，实现传统产业迭代与新兴产业培育双向发力，以招商为平台，激活县域产业内生动力，为高质量发展筑牢坚实底盘。 AI Next 寄来之人工智能创始人陈铎。
11: 鼓楼在人工智能这个方面，我们可以看得到，无论是从算力还是从相关的一些引进，有非常大的一个投入的信心的。
0: 福州市聚融机器人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陈义石。
12: 福清市智能制造产业底蕴深厚，又有发展机器人产业的良好根基，我们期待以此为抓手，持续做大产业体量，强化核心实力，打造区域数字产业标杆。
0: 永荣控股集团副总裁吴梦。
13: 作为福州本土企业，我们希望扎根在福州市区，在多个赛道上，借助台江的这个创新模式，坚持在新的机遇窗口下，来有更多的一些创新的模式开发。
0: 全市各县市区立足各自资源禀赋与特色产业基底，紧扣 358X 产业集群、16条重点产业链总体布局，因地制宜推介产业亮点，释放政策红利，靶向招引适配产业项目，形成全域联动、百花齐放的招商格局，全方位展现了县域发展优势，广泛集聚优质客商资源与产业动能，为福州健全现代化产业体系夯实了发展根基。闽后青口汽车产业园区管委会经济发展处处长林亮亮。
14: 政务服务方面，我们有全省唯一一个入驻在那个园区的政务服务大厅，能够让企业办事不出园区。我们园区也有很明显的一个交通区位优势。另外，在生活配套上，我们有汽车商业广场、人才公寓、医院，还有学校等等，都能让人才安心的住在园区。
0: 仓山区招商办副主任黄仲宇。
15: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放大国家级平台政策红利，用好医疗开放试点，深化与台胞台企的全方位合作，加快打造两岸生物医药产业合作示范区。
8: 九四四政务先锋。
0: 九四四政务先锋，我们来关注一下微信网友大树。大树在福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留言，农村自建房办的房产证产权是永久的吗？这个问题我们请到福州市不动产登记和交易中心综合登记处的处长郭敏辉。
16: 自建房呢，它的不动产权证书记载的它的土地使用权的类型，它是宅基地使用权。它性质它就是批准不用，它没有这个土地使用期限。它房屋登记的是所有权，它就没有这个期限的说法。对，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党风政风热线的反馈版节目。今天上午的8:30到9:30，福州市公安局车辆管理所的政务专家将在线为您答疑解惑。大家如果有相关的疑问或者是诉求，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8354-4944，或者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欢迎来问。

0: 接下来请收听党风政风热线重播节目。
1: 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2: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1: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3: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4: 没有分期，可以自行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1: 哎，听说医保断缴三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2: 不对，要一年才清理。

0: 听说钱会自动转到卡上。
1: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2: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3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1: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挡风正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3: 挡风正风热线，欢迎您的继续收听。大家好，我是肖阳。在节目的进行过程当中，如果您有相关的疑问或者是诉求，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参加互动，还可以关注福州新闻广播的微信号，微信实名搜索福州新闻广播。
4: 先锋侠在线，
3: 日前2026年古岭园中美青少年棒球友谊赛暨体育交流周古岭联欢会在福州举行。中美青少年以音乐、舞蹈、非遗、运动为纽带，共赴一场跨越山海的青春之约。联欢会在原创歌曲《为你而来》的合唱中拉开帷幕。紧接着，美国弗吉尼亚州西林棒球队深情献唱，氛围温馨十足。中方青少年轮番演绎《成都》《向往行》《茉莉花》等经典曲目，音乐旋律打破语言隔阂，深深感染全场观众。联欢会还特别设置了集体庆生日环节，为交流周期间过生日的中美青少年送上蛋糕，全场齐唱双语生日歌，甜蜜温馨。当欢快的兔子舞乐曲奏响，大家不约而同地拉起身旁伙伴的手，连成一个个温暖的大圆环，伴着明快的节拍尽情律动，友谊也在青春的舞步中悄悄升温。美国弗吉尼亚州西林棒球队队员埃文·彼得曼。
5: 我发现中文青年在很多地方高度相通，我们热爱体育运动，喜爱音乐，乐于歌舞，这些共同爱好把我们紧紧连结在一起。
3: 西安体育学院棒球队队员戴元康。
6: 十分令人难忘，大家都非常多才多艺，现场气氛也非常好，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次交流。
3: 舞台之下，游园区域同样热闹纷呈，运动体验区里乒乓球来回飞旋，匹克球灵活跳跃，街头篮球场上身影跃动，中美青少年自由组队在轻松愉快的氛围里切磋技艺，挥洒活力。另一侧的非遗体验区更是人气十足，郭氏纸幡花、古法篆香、板式雕刻、植物贴画、友谊剪纸、纸上飘漆等6大摊位各具特色，大家携手创作，互帮互助，在纸间工艺里交流文化，拉近距离。飞虎队友谊学校学生。
7: 我觉得做漆扇非常有趣，我还体验了其他非遗，这是我第一次来福州，我很喜欢这里。
3: 美国弗吉尼亚州西林棒球队队员马特·彼得森。
8: 我始终相信，不管来自中国还是美国，大家心里都有善意，只要愿意敞开心扉，真诚相待，全世界的年轻人都能成为朋友。
3: 日前2026年古岭园中美青少年棒球友谊赛暨体育交流周走进闽江大学，美国弗吉尼亚州西林棒球队、中国福建省棒球队等现场沉浸式体验非物质文化遗产等，在双向互动中互学互鉴，持续深化中美青少年美好友谊。在闽江大学体育馆，在体育老师的带领下，美国弗吉尼亚州西林棒球队、中国福建省棒球队的队员们有板有眼地练起了地术拳，沿袭传统武术招式，体悟中华武学的精神内核。轻松愉悦的互动氛围打破语言与地域的隔阂，让中美青少年在学习中加深了解，增进默契。美国弗吉尼亚州西林棒球队队员约瑟夫·库尼。
9: 体育真是太棒了，它能把相隔重洋的人们紧密连接在一起。我以前在学校学过武术，跟大家在这里一起练习武术非常有趣，我们玩得很开心。
3: 闽江大学武术老师郑秦汉。
10: 地术拳它是国家级的非遗，作为我们中国武术的一个门类，地术拳

0: 擅长地面的捆绑技术，是外国朋友非常喜欢的，感受到我们中华文化的一个魅力。
1: 此外，大家还在闽江大学师生的指导下参与漆扇制作，在一笔一画、一漆一色中领略福州漆艺非遗的独特匠心与传统文化魅力。在闽江大学实训中心，嘉宾们还体验在乾工台上聚焦、错焦，了解人工智能、3D 打印技术等等。此次交流活动融非遗传统、民俗体育、前沿科技于一体，为中美青少年创造了互学互鉴的机会。美国弗吉尼亚州西林棒球队队员亚历山德拉·瓦加，
2: 这是我第一次来中国，体验漆扇、学习武术等等，玩得非常开心，感觉在福州经历的一切都很棒。
1: 之前参加2026年古岭园中美青少年棒球友谊赛暨体育交流周的美方棒球队成员，先后走进福州熊猫世界及三方气象历史文化街区开展参访活动，沉浸式感受福州的生态魅力与历史底蕴。在福州熊猫世界，美方青年近距离观赏大熊猫、小熊猫等珍稀野生动物，并在工作人员的专业讲解下详细了解大熊猫饲养繁育、生态保护、科研科普等相关成果，学习生物多样性保护知识。园区清幽的生态环境、完善的保育体系，让大家直观感受到福州生态建设成效。精美的熊猫主题文创也吸引不少美方青年驻足卷购。而在三方气象历史文化街区，美方青年在双语讲解员的引导下漫步青石板间，探访特色古建，聆听名人故事，欣赏非遗演出，沉浸式感受福州崇文重教、底蕴深厚的城市特质，进一步领略中华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美国弗吉尼亚州西林棒球队队员奎因斯塔尔·雷德温，
3: 我觉得这趟旅程真的太酷了，在美国没有什么机会看到熊猫，我在美国有一位中文老师，我给他买了份礼物，打算回国后给他。
1: 美国底特律棒球队队员埃蒂奥特·派克，
4: 这是我第一次来中国，看到这里的一切都觉得特别新奇，能够有这样的经历真是一种荣幸。
5: 先锋资讯，
1: 近日，福州市电影加消费行动暨中柬电影文化交流周福州站在苏宁影城启动，以电影为纽带，打通全业态消费壁垒，福州开启了一场覆盖全城的观影消费盛宴。本次活动以看有福电影、享闽式生活为主题，以电影为纽带，打通影视、商贸、文旅、体育、文创、航空、餐饮等全业态消费壁垒，把观影升级为覆盖衣食住行的全域消费休闲。依托中柬电影文化交流周影视交流平台，活动将精选柬埔寨精品佳作、4K 修复国产经典以及福建本土影片面向市民展映。现场，柬埔寨影片落地福州取景设置，福州本土作品登陆柬埔寨院线两个项目签约，将打通两地影视交流渠道。柬埔寨知名女演员施于斌，
6: 这里的一切都给我留下很好的印象，每次访问都加深了柬埔寨和中国之间的友谊。我相信电影是连接人们的桥梁，希望两国以电影为纽带，能有更多的交流互动。
1: 本次电影加消费活动推出电影加百态联动计划，即日起至八月底，市民通过猫眼、最美电影等线上购票渠道，使用云闪付结算就可以享受立减优惠。观影后上传电影票根，即可收取文旅、体育等消费券。与此同时，全市各县市区联动推出电影加市集，一张电影票从商圈到沙滩，从非遗到文创，串联起完整的闽式休闲生活。以上就是今天党风政风热线反馈版的全部内容。今天上午的八点半到九点半，福州市公安局车辆管理所的政务专家将在线为您答疑解惑。明天上午的八点半到九点半，福州市疾病预

预防控制中心的嘉宾们将走进我们的直播间。大家如果有相关的问题想要咨询或者是了解，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或者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参与互动。今天的党风政风热线反馈版就是这样，我是肖阳，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下来请收听先锋五新闻重播。
1: 了解新闻动态，聚焦荣城点点滴滴，先锋五新闻。
0: 各位听众朋友中午好，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为您播出的先锋五新闻，我是依然。我们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以海产粮化羊为仓，福州生源海养殖再添新力气。全国优秀共产党员王锦平，在豫归岛建初心，坚守海岛护安康。福建发布人工智能加制造行动计划，到2028年将形成100个典型应用场景。福州队3-0战胜龙岩队，斩获闽超7连胜。
1: 先锋五新闻，请。

0: 续收听。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树立大农业观、大食物观，农林牧渔并举，构建多元化食物供给体系。今年五月，在福州新区长乐区长屿岛海域，杭宁二号深远海智能养殖平台正式竣工投产并顺利投苗，为全省乃至全国深水养殖装备创新、渔业新质生产力培育提供了生动的实践样本。杭宁二号位于福州新区长乐区长屿岛海域。记者来到现场，看到自动化投喂设备、机械化起捕设备、网衣清洗设备和养殖管理船等设施一应俱全。负责人告诉记者，杭宁二号深远海智能养殖平台于五月正式竣工投产，目前首批30万尾鱼苗已顺利投入。相较于杭宁一号、杭宁二号在装机工艺、抗浪设计、耐久性能等方面进行全面升级，整个平台由20口挂网横架钢结构网箱组成，单口网箱养殖水体3125立方米，平台总养殖水体62500立方米，平台设施投资5000万元。福建省拓阳水产养殖有限公司总经理王淑宁。
2: 杭宁一号跟二号现在主要养殖的鱼类就是大黄鱼，还有我们的一个4点石斑，还有我们包括金鲳鱼这一块我们也在养，两个合在一起每年的产量大概是有500吨左右，然后产值能达到8000万。
1: 据了解，杭宁系列具有防抗台风能力强、养殖产品质量优、环境污染风险小等众多优点，其高强度钢管桩以及横架式结构具有较强的抗风浪能力，可有效抵御12级以上台风的袭击。不仅如此，平台上安装了智能化系统，可实现水温、水质、鱼群生长的全维度实时监测，起网、分箱、清网也全部实现机械自动化，有效改变渔民顶着风浪作业的传统场景。两个平台一起运转，仅需6人就能完成值守管理。集美大学轮机工程学院副院长扈哲：
3: 我们这个平台是装住横架式养殖网箱，经过我们的计算，它的强度是提高了1.5倍。现在绝大多数平台都是漂浮式的，可能只有10%不到的海域是有效的利用海域，我们利用海域的范围是非常高的，接近于100%。
1: 杭宁二号装机横架式深远海养殖平台结构工程师谢瑜：
4: 就现在我们在我们平台上，渔民有吃的地方，有住的地方，也有机械化的处理，节省了很多的人工的成本。那对于我们养殖出来的鱼来说，就鱼的成本也是偏于低的，就是这个成本我们是能控得住的。
1: 目前杭宁三号、杭宁四号智能化养殖平台已进入审批筹备阶段，未来福州将持续立足海域资源优势，深耕传统渔耕底蕴，强化科技创新赋能，让屹立深海的钢管桩机汇聚成连片的现代化海上牧场，为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力量。在中国共产党波澜壮阔的历史征程中，无数共产党员扎根基层一线，在平凡岗位上默默发光发热，始终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生动诠释共产党人的初心与使命。扎根海岛40载的福清市城头镇吉钓岛村医王锦平正是其中的优秀代表。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他荣获全国优秀共产党员称号。远赴北京参会的2天，王锦平始终牵挂着海岛的村民。7月1号当晚，他就赶回吉钓岛，顾不上一路舟车劳顿。次日一早，他便拎起出诊包上门巡诊，探访村内的8旬老人王奶奶，细致为他测血压，排查健康隐患。全国优秀共产党员王锦平：
5: 他有高血压，也有糖尿病，我们就过来帮他测量血压、血糖，看一看控制还可以。
1: 今年63岁的王锦平是福清吉钓岛家喻户晓的海岛120。40年来，他踏遍海岛的每一寸土地，坚持走村入户、上门巡诊，默默守护着全岛1000余名村民的身体健康。数十年海岛坚守，收获满满荣光。从全国最美医生、全国道德模范、全国五一劳动奖章，到此次获评全国优秀共产党员，一项项荣誉都是对他医者仁心、无私奉献的最高褒奖。如今

0: 钓岛医疗基础设施不断完善，海岛物资运输更加便捷，海岛环境在变，就医条件在变，可王锦平守护百姓健康的初心始终未曾动摇。全国优秀共产党员王锦平，
1: 守护着村民健康是我的初心，也是一名共产党员的责任。接下来我会把社会荣誉化作动力，用心做好每一次自留服务，继续守护好岛上父老乡亲的健康。
0: 榜样催人奋进，初心照亮前路。在福清，广大党员干部积极开展学习交流活动，向王锦平等优秀党员对标看齐，汲取奋进力量。福清市城头镇吉调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林一地：
2: 王锦平同志获评全国优秀共产党员，是我们村的骄傲。我们全村党员干部都会学习他爱岗敬业、甘于奉献、坚守初心的精神，立足本职，担当作为，更好地服务海岛群众，建设美丽吉调。
0: 国网福清市供电公司三山供电所党支部书记苑新博：
3: 王锦平是扎根海岛、为民奉献的鲜活榜样。作为基层员工，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用优质供电服务践行人民电业为人民的企业宗旨。
0: 省工信厅等八部门日前联合印发《福建省人工智能加制造行动计划2026至2028年》，推动人工智能向制造业研发设计、生产制造、中试验证、经营管理、运营管理等各环节加速渗透，促进制造业全要素智能化发展，实现人工智能全方位、深层次、高水平赋能新型工业化。行动计划明确，到2028年，培育20个工业垂直模型，发展50个工业智能体等人工智能优质产品，形成100个人工智能加制造典型应用场景，人工智能赋能35X 产业集群建设取得显著成效，助力支柱产业巩固优势，传统产业优化提升，新兴产业培育壮大和未来产业超前布局，打造形成人工智能赋能新型工业化发展的高地。四号晚，2026年福建省城市足球联赛常规赛第五轮福州队迎战龙岩队的比赛在福州海峡奥体中心体育场举行，共有51019名观众到场观赛，福州队以3-0优势获胜，实现闽超7连胜。比赛哨响后，福州队依托主场节奏稳扎稳打，与龙岩队互有攻防。在上半场高强度对抗中，双方势均力敌，以0-0的比分进入下半场。下半场一边再战，福州队延续良好势头，在比赛第51分钟，9号球员杨帅一脚劲射破门，将比分改写为1-0。随后18号台胞球员黄伟杰为球队再下一城，比分扩大为2-0。第81分钟，福州队21号球员李宇豪再进一球，最终福州队以3-0赢下本场比赛，台胞黄伟杰获本场最佳球员。台胞林宇：
4: 非常热情，现场的感染力不是跟家里看或者是跟手机上看是完全不一样。前半场其实还挺为他担心的，到后面他进球了，大家都很为他高兴。
0: 在比赛的开场、中场等环节，福州闽剧院武生演员、福清西山学校100名学子与巨福科技的8台机器人联袂表演了闽剧跨界融合节目《舞耀西山》《珊瑚颂齐唱》等，为赛场注入浓厚的人文气息，尽显融城的底蕴与活力，也进一步丰富了到场观众的观赛体验。观众薛云泽：
5: 我放暑假跟我爸爸妈妈一起看闽超，我感觉很开心，现场的氛围很好。
0: 福建省巨福科技有限公司研发总监李许：
6: 本次呢是由于是一个群控的一个场景，同时呢要多机协调，还要受到很多这种信号干扰的中断的情况，所以呢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很大的考验，我们之前也做了大量的工作，最终呢形成了我们人机协同共舞的这样一个场景。
0: 7月18日，福州队将客场挑战莆田队。
7: 我们也希望第二阶段的比赛大家也会越来越好，我们会继续一如既往的支持他们。现在有台胞的球员来踢球，也希望他们能像回到家一样的感觉。
0: 足球赛场上激情四射，场外观赛氛围同样火热。在中国传承文化景区闽超赛事特色第二观赛现场，大家围在

0: 在户外大屏前观看闽超赛事，为参赛球队加油助威。随着赛场局势不断变化，现场氛围持续升温，不少夜游途经的市民游客被热烈氛围吸引，驻足观赛，融入其中。市民们表示，
1: 跟大家一起大屏观看闽超直播，氛围很好，在家门口就能感受本土足球赛事，特别的自豪。我也在持续关注闽超，为我们福州队加油助威。
2: 特意带孩子来第二现场集体观赛，和大家呢一起加油助威，比独自在家看球热闹多了。场上球员奋勇争先，永不放弃，希望呢孩子也能感受这份体育精神。
3: 在这里观看那个闽超很有意义。赛场上那个闽超球员敢打敢拼，团队协作的福州队加油！
4: 先锋五新闻，请继续收听。
0: 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全国29家广播电台联合推出融媒专题《小社区里的大民生》。今天播出的是福建福州军门社区“小巷总理建嘱托，方寸之地守初心”，请听报道。
5: 在福州军门社区，新一勋章获得者、社区党委书记、区委会主任连丹，被群众亲切地称为“小巷总理”。50多年来，社区在他的带领下，以党建织密服务网络，以民主议事畅通诉求渠道，以邻里守望汇聚温暖真情，在这方寸之地践行着习近平总书记的殷切嘱托。居民们总说，我们住在福州幸福指数最高的地方。
6: 大家好，我是军门社区党委书记、区会主任林丹。
7: 每天，这个略带沙哑的声音从巷头传到巷尾。军门社区只有0.18平方公里，住着3500户人家。林丹说，军门社区是习近平同志一直惦记的社区，他先后3次亲临调研。
6: 在1991年初，习近平同志他第一次来到了我们军门社区，当时的我们军门社区还在狭小木板房中办公，为了防风，木墙上备满了报纸，条件十分的艰苦。了解情况后，习近平同志他当即提出要改善我们的办公条件，增加居民活动的场所。到了1995年4月份，习近平同志再次来到我们军门社区，此时社区已经有了500多平方米的崭新的办公场所和居民活动的场所，这让他非常的高兴。他当时现场写下了“昔日子辈军门前，今日闻名一枝花”的对联，如今这幅对联就挂在我们军门社区的大门口。2014年11月1号，习近平总书记他第三次到了我们军门社区考察，当时他提出了3个如何：如何让群众的生活和办事更方便一些，如何让群众表达诉求的渠道更畅通一些，如何让群众感觉更平安、更幸福一些。
7: 三个如何成了军门社区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林丹带领团队探索出的以党建引领为主线，通过政社互动、居民自治、社区共治3项机制，搭建办事、诉求、服务3个平台，强化队伍、设施、经费3项保障，实现安居、友爱、和谐、欢乐、幸福5在社区目标的13335社区工作法在全国推广。今年是林丹在这里奔走的第54个年头，有人叫他小巷总理。从马桶漏水到夫妻吵架，从生孩子到养老送终，他都管。一位93岁的孤寡老人去世，是林丹和社区工作人员料理的后事。社区居民谢荣：
8: 我们林丹书记是什么事情都在操心，像我们有一个吴老太长期瘫痪在床，10几年以来都是林丹书记操心她的每一天每一夜，特别是在后事的料理上都是写着我们林丹书记的名字。
7: 身患残疾的李新夫妇求职无果，第一个想到的 就是林丹。

0: 李兴。
1: 工作屡屡受挫嘛，人家注意到我们家了解一下情况，然后申请低保，注意说到社区来做帮工嘛，还有保洁一直在鼓励我说，只要你努力，都会走出困境的，真的跟家人一样。
0: 2009年，林丹在北京参加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座谈会，习近平同志握着他的手说：“一定要保重。”2021年，在人民大会堂，习近平总书记为他颁授七一勋章时，又说了同样的话。林丹：
2: 当时我紧紧地握着总书记的手说：“总书记你好，金门社区的党员群众委托我向你问个好。”他就回答我说：“你回去一定代我向他们问个好。”后面总书记又说了一句：“你要多保重。”习近平总书记对基层干部都这么关心，我感到非常的温暖，很感动。
0: 林丹说：“总书记没有忘记我们基层工作者，没有忘记千千万万个小巷总理。”嘱托化作了行动，军门社区建成全市首个居家养老服务站，从原来30多平方米的老人食堂扩建到300平方米的长者食堂，菜谱每周更换，兼顾口味与健康。一位住了50多年的老人说：“
3: 我儿子那里有很多房子我都不去，我就喜欢待在这个社区，因为这里很温暖，孤独老人有人关爱，下岗失业者有人帮扶，家庭矛盾有人化解，家家户户像亲戚一样，我哪儿都不去。”
0: 让群众表达诉求更顺畅，2015年起，社区将每月10号定为居民恳谈日，十几年不断。人大代表、政协委员、职能部门代表与居民一起商量社区事。居民许德荣：“
4: 每个月居民恳谈会，大家有什么意见都可以提，社区就可以去协商去解决。我做得非常满意。”
0: 从1972年到2026年，54年，如今77岁的林丹仍在坚守。
2: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建党105周年，回望百年来，我们党砥砺奋进的光辉历程，聆听了党和国家的殷切的嘱托，我更加深刻地体会到了，社区虽小，却连着千家万户；基层虽微，却承载着民心向背。如今军门社区功能已经配备完善，群众的获得感和幸福感、安全感显著提升。只要我身体允许，我将永远做好百姓的服务员，持续深化我们军门社区的133当5的工作法，把我们总书记提出的3个如何落实到位，愿心愿情打好3个如何时代之问，以小社区守护大民生，让群众感受到党和政府的温暖。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社区是基层基础，只有基础坚固，国家大厦才能稳固。共产党是为人民服务的政党，为民的事没有小事，要把群众大大小小的事办好。如今的军门社区数字赋能更添便利，全国首家社区云书馆打破时空限制，免费借阅云端阅读，还为老年人开发了大字版功能。从纸背军门前到全国文明单位、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军门社区的蜕变既是一个社区的成长史，也是一群人把赤诚之心献给党的故事。军门社区映射出的不仅是社区工作者的爱心，更是国家的温度、党的初心。这里是我们的社区，我们的家。
5: 听众朋友，南宁市融媒体中心携手全国28家广播电台推出的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融媒专题《小社区里的大民生》，到今天就全部播送完了。 村社区映照百年初心，点滴故事写就时代答卷。愿每一扇窗后的灯火都见证为民的赤诚，愿每一个平凡的日子都盈满生活的暖意。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0: 四点整。
1: 你听，他们正在开会。
2: 我们蚊子家族啊，每位成员平均15天就生100多个孩子，一年呢就哺育10多代子孙。
3: 要说我们苍蝇家族，每次怀孕就能怀上100个宝宝呢。
4: 我们可是打不死的小强，法力无边，给我们一块领地，一年18万强军。
5: 我们生得快，鼠辈们一年5000只起步。
6: 听见没？这些家伙开小会呢。其实啊，治他们没那么复杂。
7: 对对对，清积水，堵缝隙，管好垃圾，保持干燥，断了他们的粮和水，比什么药都管用啊。
6: 左邻右舍，咱们一起动手，清清角落，整整环境，让这些秘密会议啊永远找不到会场。
1: 全民行动，科学防治，让四害无处发言。

一股看来，今日时的我

0: 15点整。
1: 接下来请收听党风政风热线重播节目。
2: 哎，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3: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2: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4: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5: 没有分期，可以一次性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2: 哎，听说医保断缴3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3: 不对，要1年才清零。
2: 听说钱会自动转到卡上。
4: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6: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3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4: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7: 窗口办事就找944，欢迎大家收听由中共福州市委组织部主办、福州市政务服务中心、福州广播电视台承办的福州上空唯一党群交流节目《党风政风热线》。大家好，我是景哲。
8: 各位好，我是洪真。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为大家邀请到的是福州市公安局车辆管理所的政务专家，为您在线答疑解惑。有关于车辆过户、车辆继承还有车牌更换方面的问题，您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另外呢，在明天上午的8点半到9点半，福州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嘉宾将走进党风政风热线的直播间，围绕接种疫苗为全生命周期护航主题展开，和大家详细的讲解

0: 苗的分类、各类接种的一些政策，还有疫苗安全相关的知识。同时呢，针对市民高度关注的 HPV 疫苗、流感疫苗、入学接种证查验等一些热点方面的问题，也会在节目当中直接的和大家进行答疑解惑。那么大家有问题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或者您可以关注我们的官微福州新闻广播。
1: 引领新闻听觉，锁定热点新闻。

0: 视同缴费的认定吗？
1: 社保中心政务专家权威解答。
0: 如果说您也有类似的问题，8800-1234，或者您可以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欢迎来问。

0: 944政务先锋，
1: 944政务先锋，我们首先先来关注微信网友谭哥在官微上的留言。如何确定自己是否有视同缴费年限呢？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社保中心一级科员吴红磊作出回复。
2: 其实有两个件，一个是了解政策，还有一个是携带个人的一个档案吧，然后来窗口那边去审核，到时候经过审核以后，工作人员可以明确，可不可以做这个视同的一个认定。而且现在的那个政策的话，按照省劳动保障厅原来的那个文件，我们目前执行的是分为两种嘛，一种是国有企业原全民固定工，1989年1月1日起他是参加养老保险省级统筹的。1988年底之前符合国家规定可计算连续工龄的工作年限，他可以视同，就是做视同缴费年限。或者就是属于国有企业集体的那种混岗工，然后但是他1988年7月1日起他要参加养老保险的省级统筹缴费，他在1988年6月底之前符合国家规定可连续计算工龄的工作年限，也可以作为视同缴费年限。
3: 再来看一下微信网友高山的问题啊，1991年到1992年在乡镇企业工作的人可以办视同缴费认定吗？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社保中心一级科员吴红磊给出了回复。
2: 不可以，因为乡镇企业的话，我们目前参保职工的视同缴费年限，我们要严格的按照文件去予以认定。那目前省政府或者省厅的文件没有明确乡镇企业，可不可以视同为缴费年限？那目前是不可以做视同缴费年限处理的。
1: 好的，我们再来关注微信网友徐暖意的留言。1988年7月出生的女性工人岗，现在已经交职工养老保险满20年了，但是还没有55岁退休年龄。现在不上班，如果接下来缴纳灵活就业，是55岁退休还是58岁退休呢？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社保中心一级科员吴红磊作出回复。
2: 因为我们在之前的连线中也很多次就提到嘛，就是我们现行的政策是符合两种情况之一，它可以按照工人的那个岗位就年龄嘛去办退休手续，一个是存在一段连续5年在生产岗位就业，并且是以工人的身份进行参保缴费的，或者就是原来劳动部门招工的原国有集体企业下岗的女工人。那根据他描述的一个情况哈，还有结合我们现行的一个政策，它是可以按照55周岁去办理退休的，最早申请弹性提前到52周岁办退休，也就是2040年的时候去办。那它的最低缴费年限是20年，所以说等于它已经达到了目前最低缴费年限的一个最高值嘛，反正可以继续交，就是等到它临近52周岁左右的时候，就关注一下最新的政策就好。
3: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瑶瑶的问题啊，单位的女职工1985年出生，现在已经缴费14年，准备要辞职，请问转灵活就业社保还要缴费多少年？几岁可以退休呢？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社保中心一级科员吴红磊给出了回复。
2: 他目前按照现行的政策，他是已经缴费14年，而且是如果是存在连续5年在生产岗位就业，并且是以工人的身份参保缴费的，那他的退休年龄就是55周岁，可以弹性提前3年到52周岁的时候去办理退休，那就是2037年，他的最低缴费年限是19年。按现行政策哈，因为后续可能还会调整，所以会比较建议他等到临近52周岁左右的时候哈，去关注一下福州社保最新的一个政策。
3: 好，更多的政务问题，稍后的时间呢，大家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
0: 先锋资讯。
1: 先锋资讯，我们来关注福州今年将布局超100个零工服务网点。来自福州市人社局的消息，截至目前，全市已建成市县两级零工市场、零工驿站、就业之家、就业服务仓等各类零工服务网点。

0: 63个。今年下半年，福州市将加快布局，力争年内零工服务网点总数突破100个，进一步织密便民高效的就业服务网络。
1: 据了解，福州市以创新打造全省零工市场标杆为目标，精心打造福你就业线上线下一体化零工服务体系。线上平台依托微信小程序，整合求职登记、技能培训、政策咨询、劳动维权等服务模块，并嵌入 AI 技术，打造一站式线上服务大厅。云端即可实现雇佣双方精准匹配、资质核验、薪酬结算以及双向评价反馈等功能，同时提供定制化人身意外险服务，畅通各类求职者与用工单位对接渠道，高效匹配岗位的需求信息。
0: 在线下方面，福州市加快构建市场为枢纽、网点为支撑、服务仓为补充的网格化布局，目前已建成涵盖市级零工市场、区县零工市场、零工驿站、就业之家、就业服务仓等5级站点，共63个。其中市级零工市场作为总枢纽，重点打造全市示范性的综合就业服务示范点和网络数据中心平台，负责全市零工市场的网点管理、指导与建设工作。区县零工市场承担辖区内的用工岗位收集、信息发布及就业困难人员的帮扶工作。零工驿站优先设立在商超、工业园区、物流园区等务工人流的密集场所。作为灵活就业人员的前沿阵地，就业之家侧重为就业的困难群众提供个性化的就业帮扶、精准岗位匹配推荐及跟踪服务。就业服务仓则结合24小时的自助设备，提供 AI 建岗、技能培训咨询等家门口的就业服务。
1: 市人社局相关的负责人也表示，下一步将加快推广标准化的零工市场二期建设成果，在街镇社区落地更多的服务阵地，打响福你就业特色就业服务品牌，以优质就业服务支撑全市民生保障与经济高质量发展。好，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党风政风热线。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为大家邀请到的是福州市公安局车辆管理所的政务专家，为您在线答疑解惑有关于车辆过户、车辆继承还有车牌更换方面的问题。您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

0: 哎，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1: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2: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3: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4: 没有分期，可以自行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0: 哎，听说医保断缴三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1: 不对，要一年才清零。
0: 听说钱会自动转到卡上。
3: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5: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三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3: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6: 党风政风热线，欢迎您的继续收听。大家好，我是景哲。
7: 各位好，我是洪真。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将为大家邀请到的是福州市公安局车辆管理所的政务专家，为您在线答疑解惑。相关的疑问和诉求，您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
8: 引领新闻听觉，锁定热点新闻，今日看点。
6: 今日看点，想把自己名下的房子赠送给孙子和孙女，应该怎么办理过户手续？
7: 请问在哪里可以查询到房产和解押的情况呢？
6: 不动产交易政务专家权威解答。
7: 如果说你也有类似的问题，8800-1234，或者您可以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欢迎来问。

0: 九四四政务先锋。
1: 九四四政务先锋，我们首先先来关注一下微信网友梅子的留言。房产证因以前有纠纷，所以办的是嫂子的名字，现在想把住宅和店面过给他女儿，应该怎么办理过户呢？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不动产登记和交易中心交易登记处副处长冯丽娟作出回复。
2: 这个过户的话，就是由他的嫂子和他的女儿，就是转移方和受让方共同到场，然后持身份证和产权证到场办理过户就可以了。就是按正常的过户。

0: 不得不用收取的。
1: 再来看一下微信网友老任的留言啊，想把自己名下的房子呢赠送给孙子和孙女，祖孙没有在同一本户口本里，怎么办理过户的手续呢？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不动产登记和交易中心交易登记处副处长冯丽娟给出了回复。
0: 子女他要提供的是直系亲属关系证明，这个关系证明如果没有在一个户口本上的话，他可以通过衔接，就是提供给提供爷爷和这个孩子的关系证明，然后再提供这个孩子和孙子的关系证明，通过两段证明来衔接，买卖就不需要提供关系证明了，直接就是由买卖双方共同到场就好了。不管是成年和未成年，他都可以用买卖的方式过户，也可以用赠与的方式过户。如果是未成年的，区别就是由这个未成年是由这个监护人来替他申请。
2: 好的，我们来继续关注微信网友许愿在官微上的留言。拆迁房签合同的时候写的是他和他母亲的名字，但是他母亲已经过世十多年了，父亲在世，可以办产权的时候把房子全部改在他自己名下吗？请问应该要怎么办理？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不动产登记和交易中心交易登记处副处长冯丽娟作出回复。
0: 这种得分情况，就是如果他拿的是拆迁安置房的话，那我们是可以依据材料直接先办在他和他母亲的名下，然后办完之后再去做继承，然后把这个房子继承在他的名下。那如果是安置型商品房，那他是要先做继承，然后做完继承之后开发企业跟这个继承人进行网签。
1: 再来看一下微信网友阿伟的问题啊，房子贷款还清了，解押的手续也办完了，请问在哪里可以查询到房产和解押的情况呢？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不动产登记和交易中心交易登记处副处长冯丽娟给出了回复。
0: 这个查询有多种渠道，可以通过我们这个易福州，也可以通过我们的政通，然后各个不动产的这个自助机可以查询不动产现状。
1: 更多的政务问题，在稍后的时间呢，大家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
3: 先锋资讯，
2: 先锋资讯，我们来继续关注福州住宅专项维修资金相关的讯息。为进一步提升住宅专项维修资金管理的透明度与服务效能，即日起，市住建局官方微信公众号正式上线维修资金线上查询功能。记者获悉，市民通过福州住建微信公众号简单两步就可以查询个人房产的维修资金余额了。
1: 那么具体的查询要如何来操作，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首先第一步就是实名认证了，业主微信能够搜索并且关注福州住建公众号，通过便民服务栏目进入到市维修资金平台小程序，然后根据页面的指引就可以完成实名认证。完成实名认证之后呢，信息留存完整的业主就可以在小程序资金留存和资金记录栏目当中查询到本人名下房产对应的维修资金余额还有小区的余额。
2: 部分业主如果没有办法查到正常的查询信息，主要分为两种情况。一是房屋交易过户后未同步办理维修资金账户的更名手续，二是系统留存的业主信息不够完整，比方说是预留手机号变更，共有产权仅留存了单方的身份证号。存在以上情况的业主完成下一步业主信息更新后，即可正常查询维修资金余额。
1: 那么第二步呢，就是业主信息更新，点击信息认证业主信息更新，输入到您的小区名称，按照提示依次选择楼栋房屋的地址，系统将自动的匹配显示对应的房屋房号，业主呢按照提示来填写信息，上传资料，等待后台的审核就可以了。
2: 审核通过后的业主会收到短信提醒，即可在资金记录栏查看房屋与小区的余额情况，审核未通过的会退回修改信息，申请人可以在微信小程序代办业务中查看审核意见，进行修改补充材料，重新提交。
1: 据了解呢，业主信息更新除线上办理渠道之外，也可以选择线下办理，业主或受托人携带业主的身份证和产权证的原件前往以下的就近维修资金的服务窗口就可以办理。福州市鼓楼区红山园路一号福州万象城 TB 写字楼三层的维修资金窗口，服务的时间是除了双休日及法定节假日之外呢，9点到12点是3:30到17:30，台江

区高桥路69号福州市政务服务中心3层维修资金的窗口，还有静安区福兴大道199号三创中心静安区政务服务中心3层维修资金窗口，苍山区金山街道闽江大道236-2号苍山区政务服务中心1楼维修资金窗口。据了解啊，未来维修资金使用公示、小区的维修事项、业主投票表决等便民的服务都将依托该平台线上开展，真正的实现维修资金管理的公开、透明和便捷化。好，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党风政风热线，今天节目当中将为大家邀请到的是福州市公安局车辆管理所的政务专家，相关的问题拨打我们的热线8800-1234。

0: 心。
1: 哎，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2: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3: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4: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5: 没有分期，可以自行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1: 哎，听说医保断缴三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2: 不对，要一年才清零。
1: 听说钱会自动进到卡上。
4: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6: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三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4: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7: 窗口办事就找944，欢迎大家收听由中共福州市委组织部主办、福州市政务服务中心、福州广播电视台承办的福州上空唯一党群交流节目《党风政风热线》。大家好，我是景哲。
8: 各位好，我是洪真。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将为大家邀请到的是福州市公安局车辆管理所的政务专家，为您在线答疑解惑。有关于车辆过户、车辆继承、车牌更换方面的问题，您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另外呢，在明天上午的8:30到9:30，福州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嘉宾也将走进党风政风热线的直播间，围绕接种疫苗为全生命周期护航为主题，和大家一起来讲解疫苗的分类、各类接种的政策，还有疫苗安全相关的一些常识。大家如果有相关的问题，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
9: 引领新闻听觉，锁定热点新闻，今日看点。
7: 今日看点，外地读完小学初一转回福州可以吗？
8: 随迁子女6年级后直接进入到对口的中学就读，除了需要居住证，还需要什么相关材料呢？
7: 教育局政务专家权威解答。
8: 如果说您也有类似的问题，88001234，或者您可以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欢迎来问。

0: 金峰，我们首先先来关注一下微信网友安妮的留言。孩子的户籍在福州，现在在外地读三年级，四年级转回福州可以吗？或者说外地读完小学，初一转回福州，这样可以吗？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教育局法规行政审批处副处长潘凯作出回复。
1: 可以的，他这个转学也可以，后边你就是在外地小学毕业以后回来升初中也可以，就由他自己选，影响是不影响啊？因为他回来升初中直接是从初一开始的嘛，那初一下学期如果转回来就影响。
2: 再来关注一下微信网友熬夜美少女的问题啊，随迁子女小学在福州市区就读，六年级之后呢，直接进入到对口的中学就读，除了需要居住证，还需要什么材料呢？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教育局法规行政审批处副处长潘凯给出了回复。
1: 就是小学升初中的时候，因为我们福州这边主要你申请证主要是以居住证为那个，其他的你相应的就可能你就是身份证啊等等这些方面，可能老家的那个户口簿啊这些东西肯定也要相应的要提供一下。
0: 再来关注一下微信网友酸西瓜的留言，孩子目前在四川读小学一年级，请问下学期可以转到福州静安区古山镇的学校就读吗？要符合什么要求？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教育局法规行政审批处副处长潘凯作出回复。
1: 他这种情况可能听他这样的，肯定是不是应该是学签证？如果是学签证，就是孩子的父母双方把居住证办好了，办好以后在古山静安区古山这个范围内，哪所学校有收学签证的，那他就向那个学校申请。
2: 再来关注下微信网友美达的问题啊，同一个区农村小学转到城市的小学能不能转呢？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教育局法规行政审批处副处长潘凯给出了回复。
1: 这种情况他说的这个可能一般就是在我们静安跟昌山马尾的这种情况，因为在我们的鼓楼跟台江不存在，因为它没有农村片。那种他那些农村片，他们每个区他都有一个方案，比如说昌山他有划四个片区，跨片区了跨学区是可以转学的。省教厅啊，2016年学籍管理办法明确的说，学生的户籍及家庭住址跨省市区申请以后，本县域内跨学区这种迁移，那么应该你想，你昌山区它这个区或者是静安区它这个比较大，有农村啊，有城镇，它这种情况他们就是按照区域教育局它制定的。那你想鼓楼跟台江它根本就没有农村，那它整个一个区就是一个学区啊。
2: 更多的政务问题在稍后的时间呢，大家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
3: 先锋资讯，
0: 先锋资讯，我们来关注教育部的通知。教育部近日印发关于做好2026年中小学、幼儿园暑期安全工作的通知，要求各地各校严控暑期作业总量，坚决杜绝用手机布置作业，要求学生利用手机完成作业或要求家长检查批改作业等现象，严禁在暑期及假期前后组织面向学生的区域性、校际性的统一考试或测验，不得以夏令营、研学等名义变相组织考试或者测试。
2: 根据通知的要求，各地各校要严守招生办学的纪律，严格落实基础教育规范管理巩固年行动和中小学阳光招生专项行动有关要求，严禁提前开学、延迟放假、利用暑假组织学生集体上课补课，全面落实义务教育免试就近入学、普通高中属地招生和公民同招等政策，严禁跨区域掐尖招生，还有违规提前招生、超计划招生，严禁人机及分离空挂学籍，严禁将招生录取与捐资助学、教育基金各类的赞助进行挂钩。
0: 通知提出，各地各校要做好安全宣传教育，聚焦交通安全、消防安全、网络安全、食品卫生、防溺水等方面，在校的学生离校前要集中开展一次覆盖全体的暑期安全主题教育，重点提醒学生不得私自结伴下水游泳，拒绝乘坐非载客的车辆、超载车辆以 及非法营运车辆等等，确保人身安全。
2: 此外呢，通知还要求各地各校要坚决贯彻落实中央关于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的部署要求，立足教育主责主业，指导教师集中精力。

0: 做好家校沟通、安全提醒、关爱帮扶等本职工作，杜绝层层加码、过度摊派责任，原则上不安排专任教师值班值守，不得要求教师参加非教学教育的培训，不得要求教师承担巡和护林、上街执勤、创城庆典和汇演展览等非教育和教学的工作。
1: 好的，我们来继续关注关于教育方面的讯息。市教育局与福州市电子信息集团、支付宝三方合作，于近日在福州教育缴费平台新增了支付宝的支付端，为全市家长提供更加便捷、更加安全的教育缴费渠道。
0: 如今呢，家长只需要打开支付宝 APP 或者是云闪付 APP， 便能够轻松地完成学费缴纳等一些相关的操作。这是简化了缴费操作的流程，同时也是全程保障了家长的资金交易、个人信息安全，切实减轻了家长的办事负担，让教育缴费流程更加的高效。好，那么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在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今天将为大家邀请到的是福州市公安局车辆管理所的政务专家。那么大家如果有相关的问题，拨打我们的热线8800-1234。

0: 哎，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1: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2: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3: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4: 没有分期，可以自行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2: 哎，听说医保断缴三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1: 不对，要一年才清零。
2: 听说钱会自动转到卡上。
3: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5: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三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3: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6: 党风政风热线，欢迎您的继续收听。大家好，我是景哲。
7: 各位好，我是洪真。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为大家邀请到的是福州市公安局车辆管理所的政务专家。大家如果有相关的问题，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8800-1234。
8: 引领新闻听觉，锁定热点新闻，今日看点。
6: 今日看点，把车过户给儿子，然后需要一个二手车发票，应该怎么办理？
7: 个人名下过户给公司，名字是同一个人，能不能保留车牌呢？
6: 公安车管政务专家在线权威解答。
7: 如果说您也有类似的问题，8800-1234。

0: 944政务先锋，
1: 944政务先锋，本环节为您邀请到的政务专家是福州市公安局车辆管理所办证大队的民警陈警官。陈警官，早上好。
2: 早上好，主持人。
3: 你好，陈警官，我们来看一下听友和网友的问题哈。这位叫做过路人的朋友，他说他把车呢过户给儿子，然后需要二手车的发票，这得要怎么办理呢？
2: 咱们过户的话，就是需要到二手车登记服交易的登记服务站去开具二手车销售统一发票。那这个开具体的地点是在二手车交易市场青口海峡汽车文化广场。在二手车交易市场呢，可以同步的完成车辆的查验、过户登记，一站式办理。
3: 也就是说他只需要和他的儿子两个人一起到这个青口的二手车交易市场这边去，然后把车子开过去，两个人把这个车子的相关证件带过去，自己的身份证件带过去，到那边就可以一站式的办理。
2: 对
3: 啊，好，再来看一下这位叫做锦鲤本鲤的朋友
1: 啊，这位朋友他说个人名下过户给公司，名字是同一个，这种情况能不能保留车牌呢？
2: 我想这个网友他说的是不是这个登咱们的公司的法人是跟他的个人是一个名字，
3: 他可能想说的确实是这样，就是他自己的个人名下车辆，然后过户给公司，然后法人也是他自己，在这种情况下能不能保留车牌？
2: 机动车过户他是不能把机动车号牌也同时过户的，咱们的机动车所有人是一个是公司，他的所有人是那个非自然人，然后咱们的个人是一个相当于说所有人的这个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跟身份证名的身份证号，它是不是一个不属于同一个人，所以不能是把这个车牌也过户给公司。
3: 那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说他还是希望说这个能够把车牌一起过户的话，那在这种情况有没有一种可能，就等于是说他自己名下先保留这个车牌，然后再把这个车牌这个进行互换，能不能换得了呢？也不行。
2: 这个是可以的，就是在他个人的名下的话，就是同车主是同一个所有人的话，那他这个只要他名字跟身份证号是属于同一个人。那他就可以完成这个车牌互换。
3: 陈警官，能不能简单的理解，就是说这个车牌只能保留在他个人的名下，按照他刚刚的这个说法，就是没有办法保留到公司的名下。那他个人名下如果说还要再买车可以使用，但是公司名下就是不可能再使用这辆车的车牌了，对不对？原车牌。
2: 是的。
3: 好，明白了。再来看一下这位叫做小样的朋友，他小姨的车想要过户给他哥免费过户，小姨是福建闽 A， 也就是咱们福州的车牌，但是他们人在广东，绿本上的名字是他小姨的丈夫，就是他的姨丈啊。那这个车子呢已经开到广东了，那车主已经去世拍不了照，这种情况要怎么办理过户，有点复杂。
2: 这个首先得做一个继承，就是咱们这个小姨的老公给把这辆车给这个小姨继承后，就是到公证处办公证，然后把这个相关的材料做到窗口做一个继承。继承完了之后，咱们如果说需要免费过户的话，那就是有可能可以通过一个赠与的这个途径，它可以免费过户。那如果说我们再简单一点的话，就是直接通过也是二手车交易这个这块直接开具二手车交易发票，那也是可以过户的。
3: 好，明白了。也就是说他首先要把这辆车先把这个车的产权先弄明白，然后才能进行过户。
2: 对。
3: 但是他这样的一个过户的情况，就是一定要在广东一定要回到福建来过户吗？
1: 异地可不可以？
2: 是的，他这个毕竟闽 A 的车牌
3: 只能到闽 A 过户。好，明白了。陈警官稍等哈，我们二号线上有一位是刘先生。好，我们接近刘先生，您好。
1: 哎，有什么问题请讲。
3: 请讲。
4: 我想问一下，外地车牌在福州连江那边可以年检吗？
2: 可以的，可以异地年检。
4: 异地年检又需要提供什么材料？
2: 只要您带上身份证原件或者行驶证。
4: 哦，那还有个问题，15年以上的车子是一年一检还是半年一检？
2: 一年一检。
4: 现在改为一年一检，对吧？
2: 对。
4: 好的，知道。
3: 陈警官，刘先生他是需要带上身份证或者是行驶证，就二选一，而不是两个都要带，对不对？
2: 对。
3: 哦，好，刘先生二选一哈。
4: 好的，
3: 再见
1: 啊，再见，嗯，
3: 好，感谢陈警官给我们今天带来的权威解答，谢谢您
1: 啊，辛苦了，
2: 嗯，不用，谢谢哈，
3: 再见，那在接下来呢，大家如果有更多的政务问题想要咨询或者是了解，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
0: 先锋资讯，
1: 先锋资讯，我们来继续关注福州推出交通违法的有奖举报。近日，福州交警推出交通违法有奖举报举措，市民针对鼓楼、台江、苍山、静安、上街高新区范围内的

0: 两类交通违法行为，可直接拨打110进行举报，举报核实后将发放对应的现金奖励，该奖励的举报试行一年。
1: 根据了解呢，本次有奖举报覆盖两类的事故高发违法行为，奖励标准清晰明确，市民举报酒驾、醉驾经过交警查证属实的，每起奖励200元；举报面包车的超员违法行为，查证属实之后，每起奖励100元。相关的负责人也表示，此前发布过同类的举报奖励标准，若与本次内容存在出入的，以本次的内容为准。
0: 而针对酒驾、醉驾，交警特别指出，容易被忽视的隔夜酒风险，也就是晚间饮酒后，不少驾驶人误以为睡一觉就能完全代谢酒精，次日一早便驾车出行了。而实际上，人体分解酒精的速度存在上限，饮酒多少、个人体质、睡眠时长都会影响代谢效率，即便时隔一晚，体内仍然可能留存着酒精，血液酒精浓度依旧可能达到酒驾或者醉驾的认定标准。
1: 而眼下呢，正值夏季，高温雷雨天气频繁，路面湿滑会大幅度的降低轮胎的抓地力，面包车的超员带来的安全风险也将会成倍的放大。而同时呢，不少的超员面包车为了逃避这个路面的检查，专门挑夜间出行频繁的超速，进一步的叠加多重的危险。
0: 交警再次呼吁市民积极参与交通共治，如果发现了酒驾、醉驾以及面包车超员行为，及时通过110渠道提供线索，共同监督整治重点交通违法行为，减少道路的事故风险，营造安全有序的夏季道路交通环境。
1: 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如果您在稍后的时间还有一些问题想要咨询或者了解，您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或者您可以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欢迎来问。那在明天上午的8:30到9:30呢，福州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嘉宾将走进我们的直播间，围绕接种疫苗为全生命周期护航主题来展开，和大家详细的了解一下这个疫苗的分类、各类的接种政策，还有疫苗的安全相关的知识。同时呢，针对大家所关注到的 HPV 的疫苗、流感疫苗入学接种证查验等一些热点的问题进行现场的答疑解惑。如果说你也有相关的问题，拨打我们的热线8800-1234。那我们今天节目内容就是这样了，我是洪真，
0: 我是景哲，代表本期节目编导郭佳，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间16点整。
1: 肖哥，你有没有发现老王家的儿子有点不对劲儿啊？
2: 怎么了？
1: 我发现他经常买什么特殊口味电子烟，一天到晚昏昏欲睡，反应也比以前慢了半拍。我和他聊半年前的事儿，他居然都想不起来了。
2: 哎呀，这可不太好啊。听起来啊，像是在吸含有伊图米酯的上头电子烟呢。
1: 太可怕了。
2: 不只是上头电子烟，还有含派甲酯的所谓聪明药，含芬特明的减肥药，长期滥用啊，都会引发精神疾病与脏器损伤呢。
1: 那该怎么办呢？
2: 赶紧向公安机关举报啊。
1: 你我参与守护未来，防范青少年药物滥用。

我以为我会哭，但是我没有，我只是。

0: 姨，您这花开得真漂亮，就是摆人行道中间，行人都得绕着走，不太方便。我帮您挪到规范点去，不耽误做生意，路也通畅，您看行不？
1: 挪走？那客人还能看见我的花吗？
0: 放心，我给您摆得更显眼，浅粉桔梗放外头，橙玫瑰码高一点，老远就看着亮堂。
1: 哎，你这个摆法好像还真好看，我学会了学会了，聚拢着放，还分层次，又省地方又好拿。哎呦，真不错哈、啊！
0: 不占道，街面干净，客人也愿意多停会儿。您忙，我往前转转。师傅，麻烦把车停到停车筐里哈，停人行道上，行人不好走，也容易被刮到。
2: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着急办事没注意，我这就挪开。
0: 没事没事，规范挺好，大家都方便。大姐，在电线杆上拉绳晒衣服，既不好看，绳子还容易绊倒人。您收回去阳台晒，安全又美观。
3: 哎，我就图外头太阳好。行，我这就收，以后不这么挂了。
0: 理解理解，咱们一起把街巷收拾干净，住着也舒心。
4: 立国，过来歇会儿歇会儿，天天巡逻这么辛苦，来来来来来，我请你吃碗捞话。
0: 阿强哥，心意我领了，饭可真不能吃。哎，你最近垃圾分类做得不错啊，不过你门口这两部电动车都压盲道上了。
4: 哎呀，不好意思，客人放这里的，马上挪啊，马上挪。
0: 我也来帮忙，盲道是给残障朋友走的，占了他们不方便，还容易出事儿，你平时也多帮着提醒下。
4: 明白明白，我以后会多盯着点，垃圾分类我也会坚持做好的，你放心。
0: 多谢多谢啊，
4: 都是应该的嘛。昨天接小孩，我老婆还看见你们在学校门口护学，她回来说你们现在管理的很精细，学校周边车辆停放都很整齐，人行道上也没有占道经营，现在孩子们从下车到进校园只用一两分钟，非常顺啊，给你们点赞。
0: 我们城市管理者本来就是为了老百姓服务的，孩子安全家长才放心。你忙你忙。
4: 哎呀，以前总觉得城管是来管我们的，现在才懂啊，他们其实是帮助我们维持秩序，守护家园的。
5: 那一抹城管蓝穿梭在街巷之间，不仅是岗位上默默无闻的坚守，更是百姓身边温暖可靠的守护。福州市城管委向每一位文明福州人致敬。
6: 肖哥，你有没有发现老王家的儿子有点不对劲儿啊？
7: 怎么了？
6: 我发现他经常买什么特殊口味电子烟，一天到晚昏昏欲睡，反应也比以前慢了半拍。我和他聊半年前的事儿，他居然都想不起来了。
7: 哎呀，这可不太好啊，听起来啊像是在吸含有伊托米酯的上头电子烟呢、啊、
6: 太可怕了。
7: 不只是上头电子烟，还有含派甲酯的所谓聪明药，含芬特明的减肥药，长期滥用啊，都会引发精神疾病与脏器损伤呢。
6: 那该怎么办呢？
7: 赶紧向公安机关举报啊。
8: 你我参与守护未来，防范青少年药物滥用。
9: 接下来请收听党风政风热线重播节目。
1: 哎，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4: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10: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11: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没有分期，可以自行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10: 哎，听说医保断缴三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4: 不对，要一年才清零。
10: 听说钱会自动转到卡上。
12: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13: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三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12: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挡风正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14: 窗口办事就找944，欢迎大家收听由中共福州市委组织部主办、福州市政务服务中心、福州广播电视台承办的福州上空唯一党群交流节目《党风正风热线》。大家好，我是景哲。
15: 各位好，我是洪真。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为大家邀请到的是福州市公安局车辆管理所的政务专家，为您在线答疑解惑。有关于车辆过户、车辆继承还有车牌更换方面的问题，您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另外呢，在明天上午的8:30到9:30，福州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嘉宾将走进党风正风热线的直播间，围绕接种疫苗为全生命周期护航主题展开，和大家详细的讲解疫苗的分类、各类接种的一些政策，还有疫苗安全相关的知识。同时呢，针对市民高度关注的 HPV 疫苗、流感疫苗入学接种证查验等一些热点方面的问题，也会在节目当中直接的和大家进行答疑解惑。那么大家有问题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或者您可以关注我们的官微福州新闻广播。
16: 引领新闻听觉，锁定热点新闻，今日看点。
14: 今日看点，如何确定自己是否有视同缴费年限？
15: 1991年到1992年在乡镇企业工作的人可以办视同缴费的认定吗？
14: 社保中心政务专家权威解答。
15: 如果说您也有类似的问题，88001234，或者您可以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欢迎来问。

0: 944真武先锋，我们首先先来关注微信网友谭哥在官微上的留言。如何确定自己是否有视同缴费年限呢？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社保中心一级科员吴红磊作出回复。
1: 其实有两个键，一个是了解政策，还有一个是携带个人的一个档案吧，然后来窗口那边去审核，到时候经过审核以后，工作人员可以明确，可不可以做这个视同的一个认定。而且现在的那个政策的话，按照省劳动保障厅原来的那个文件，我们目前执行的是分为两种嘛，一种是国有企业原全民固定工，1989年1月1日起他是参加养老保险省级统筹的，1988年底之前符合国家规定可计算连续工龄的工作年限，它可以视同就是做视同缴费年限，或者就是属于国有企业集体的那种混岗工，然后但是他1988年7月1日起他要参加养老保险的省级统筹缴费，他在1988年6月底之前符合国家规定可连续计算工龄的工作年限，也可以作为视同缴费年限。
2: 再来看一下微信网友高山的问题啊，1991年到1992年在乡镇企业工作的人可以办视同缴费认定吗？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社保中心一级科员吴红磊给出了回复。
1: 不可以，因为乡镇企业的话，我们目前参保职工的视同缴费年限，我们要严格的按照文件去予以认定。那目前省政府或者省厅的文件没有明确乡镇企业，可不可以视同为缴费年限？那目前是不可以做视同缴费年限处理的。
0: 好的，我们再来关注微信网友徐暖意的留言。1988年7月出生的女性工人岗，现在已经交职工养老保险满20年了，但是还没有55岁退休年龄。现在不上班，如果接下来缴纳灵活就业，是55岁退休还是58岁退休呢？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社保中心一级科员吴红磊作出回复。
1: 因为我们在其实在之前的连线中也很多次就提到嘛，就是我们现行的政策是符合两种情况之一，它可以按照工人的那个岗位就年龄嘛去办退休手续，一个是存在一段连续5年在生产岗位就业，并且是以工人的身份进行参保缴费的，或者就是原来劳动部门招工的原国有集体企业下岗的女工人。那根据他描述的一个情况哈，还有结合我们现行的一个政策，它是可以按照55周岁去办理退休的，最早申请弹性提前到52周岁办退休，也就是2040年的时候去办，那它的最低缴费年限是20年，所以说等于它已经达到了目前最低缴费年限的一个最高值嘛，反正可以继续交，就是等到它临近52周岁左右的时候去关注一下最新的政策就好。
2: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瑶瑶的问题啊，单位的女职工1985年出生，现在已经缴费14年，准备要辞职，请问转灵活就业社保还要缴费多少年？几岁可以退休呢？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社保中心一级科员吴红磊给出了回复。
1: 他目前按照现行的政策，他是已经缴费14年，而且是如果是存在连续5年在生产岗位就业，并且是以工人的身份参保缴费的，那他的退休年龄就是55周岁，可以弹性提前3年到52周岁的时候去办理退休，那就是2037年，他的最低缴费年限是19年。那按现行政策哈，因为后续可能还会调整，所以会比较建议他等到临近52周岁左右的时候哈，去关注一下福州社保最新的一个政策。
2: 好，更多的政务问题，稍后的时间呢，大家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
3: 先锋资讯。
0: 先锋资讯，我们来关注福州今年将布局超100个零工服务网点。来自福州市人社局的消息，截至目前，全市已建成市县两级零工市场、零工驿站、就业之家、就业服务仓等各类零工服务网点63个。今年下半年，福州市将加快布局，力争年内零工服务网点总数突破100个，进一步织密便民高效的就业服务网络。
2: 据了解，福州市以创新打造全省零工市场标杆为目标，精心打造福你就业线上线下一体化零工服务体系。线上平台依托微信小程序，整合求职登记、技能培训、政策咨询、劳动维权等服务模块，并嵌入 AI 技术。

0: 技术打造一站式线上服务大厅，云端即可实现雇佣双方精准匹配、资质核验、薪酬结算以及双向评价反馈等功能，同时提供定制化人身意外险服务，畅通各类求职者与用工单位对接渠道，高效匹配岗位的需求信息。
1: 在线下方面，福州市加快构建市场为枢纽、网点为支撑、服务仓为补充的网格化布局，目前已建成涵盖市级零工市场、区县零工市场、零工驿站、就业之家、就业服务仓等五级站点共63个，其中市级零工市场作为总枢纽，重点打造全市示范性的综合就业服务示范点和网络数据中心平台，负责全市零工市场的网点管理、指导与建设工作。区县零工市场承担辖区内的用工岗位收集、信息发布及就业困难人员的帮扶工作。零工驿站优先设立在商超、工业园区、物流园区等务工人流的密集场所。作为灵活就业人员的前沿阵地，就业之家侧重为就业的困难群众提供个性化的就业帮扶、精准岗位匹配推荐及跟踪服务。就业服务仓则结合24小时的自助设备，提供 AI 建岗、技能培训咨询等家门口的就业服务。
0: 市人社局相关的负责人也表示啊，下一步将加快推广标准化的零工市场二期建设成果，在街镇社区落地更多的服务阵地，打响扶你就业特色就业服务品牌，以优质就业服务支撑全市民生保障与经济高质量发展。好，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党风政风热线。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为大家邀请到的是福州市公安局车辆管理所的政务专家，为您在线答疑解惑。有关于车辆过户、车辆继承还有车牌更换方面的问题，您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

0: 哎，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1: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2: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3: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4: 没有分期，可以自行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0: 哎，听说医保断缴三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1: 不对，要一年才清零。
0: 听说钱会自动转到卡上。
3: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5: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三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3: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6: 党风政风热线，欢迎您的继续收听。大家好，我是景哲。
7: 各位好，我是洪真。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将为大家邀请到的是福州市公安局车辆管理所的政务专家，为您在线答疑解惑。相关的疑问和诉求，您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
8: 引领新闻听觉，锁定热点新闻，今日看点。
6: 今日看点，想把自己名下的房子赠送给孙子和孙女，应该怎么办理过户手续？
7: 请问在哪里可以查询到房产和解押的情况呢？
6: 不动产交易政务专家权威解答。
7: 如果说您有类似的问题，8800-1234，或者您可以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欢迎来问。

0: 944政务先锋，
1: 944政务先锋，我们首先先来关注一下微信网友梅子的留言。房产证因以前有纠纷，所以办的是嫂子的名字，现在想把住宅和店面过给他女儿，应该怎么办理过户呢？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不动产登记和交易中心交易登记处副处长冯丽娟作出回复。
2: 这个过户的话，就是由他的嫂子和他的女儿，就是转移方和受让方共同到场，然后持身份证和产权证到场办理过户就可以了。就是按正常的过户的费用收取的。
3: 再来看一下微信网友老任的留言啊，想把自己名下的房子呢赠送给孙子和孙女，祖孙没有在同一本户口本里，怎么办理过户的手续呢？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不动产登记和交易中心交易登记处副处长冯丽娟给出了回复。
2: 孙女她要提供的是直系亲属关系证明，这个关系证明如果没有在一个户口本上的话，她可以通过衔接，就是提供爷爷和这个孩子的关系证明，然后再提供这个孩子和孙子的关系证明，通过两段证明来衔接。买卖就不需要提供关系证明了，直接就是由买卖双方共同到场就好了。不管是成年和未成年，他都可以用买卖的方式过户，也可以用赠与的方式过户。如果是未成年的，区别就是由这个未成年是由这个监护人来替他申请。
1: 好的，我们来继续关注微信网友许愿在官微上的留言。拆迁房签合同的时候写的是他和他母亲的名字，但是他母亲已经过世十多年了，父亲在世，可以办产权的时候把房子全部改在他自己名下吗？请问应该要怎么办理？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不动产登记和交易中心交易登记处副处长冯丽

0: 娟作出回复。
1: 这种得分情况，就是如果他拿的是拆迁安置房的话，那我们是可以依据材料直接先办在他和他母亲的名下，然后办完之后再去做继承，然后把这个房子继承在他的名下。那如果是安置型商品房，那他是要先做继承，然后做完继承之后开发企业跟这个继承人进行晚签。
2: 再来看一下微信网友阿伟的问题啊，房子贷款还清了，解押的手续也办完了，请问在哪里可以查询到房产和解押的情况呢？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不动产登记和交易中心交易登记处副处长冯丽娟给出了回复。
1: 这个查询有多种渠道，可以通过我们这个易福州，也可以通过我们的政通，然后各个不动产的这个自助机可以查询不动产现状。
2: 更多的政务问题，在稍后的时间呢，大家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
3: 先锋资讯，
0: 先锋资讯，我们来继续关注福州住宅专项维修资金相关的讯息。为进一步提升住宅专项维修资金管理的透明度与服务效能，即日起，市住建局官方微信公众号正式上线维修资金线上查询功能。记者获悉，市民通过福州住建微信公众号简单两步就可以查询个人房产的维修资金余额了。
2: 那么具体的查询要如何来操作，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首先第一步就是实名认证了，业主微信能够搜索并且关注福州住建公众号，通过便民服务栏目进入到市维修资金平台小程序，然后根据页面的指引就可以完成实名认证。完成实名认证之后呢，信息留存完整的业主就可以在小程序资金留存和资金记录栏目当中查询到本人名下房产对应的维修资金余额还有小区的余额。
0: 部分业主如果没有办法查到正常的查询信息，主要分为两种情况。一是房屋交易过户后未同步办理维修资金账户的更名手续，二是系统留存的业主信息不够完整，比方说是预留手机号变更、共有产权仅留存了单方的身份证号。存在以上情况的业主完成下一步业主信息更新后，即可正常查询维修资金余额。
2: 那么第二步呢，就是业主信息更新，点击信息认证业主信息更新，输入到您的小区名称，按照提示依次选择楼栋房屋的地址，系统将自动的匹配显示对应的房屋房号，业主呢按照提示来填写信息，上传资料，等待后台的审核就可以了。
0: 审核通过后的业主会收到短信提醒，即可在资金记录栏查看房屋与小区的余额情况，审核未通过的会退回修改信息，申请人可以在微信小程序代办业务中查看审核意见，进行修改补充材料，重新提交。
2: 据了解呢，业主信息更新除线上办理渠道之外，也可以选择线下办理，业主或受托人携带业主的身份证和产权证的原件前往以下的就近维修资金的服务窗口就可以办理。福州市鼓楼区红山园路一号福州万象城 TB 写字楼三层的维修资金窗口服务的时间是除了双休日及法定节假日之外呢，9点到12点是3点30分到17点30分。台江区高桥路69号福州市政务服务中心三层维修资金的窗口，还有静安区福兴大道199号三创中心静安区政务服务中心三层维修资金窗口，苍山区金山街道闽江大道236-2号苍山区政务服务中心一楼维修资金窗口。据了解啊，未来维修资金使用公示、小区的维修事项、业主投票表决等便民的服务都将依托该平台线上开展，真正的实现维修资金管理的公开、透明和便捷化。好，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党风政风热线，今天节目当中将为大家邀请到的是福州市公安局车辆管理所的政务专家，相关的问题拨打我们的热线8800-1234。

0: 姨，您这花开得真漂亮，就是摆人行道中间，行人都得绕着走，不太方便。我帮您挪到规范点去，不耽误做生意，路也通畅，您看行不？
1: 挪走？那客人还能看见我的花吗？
0: 放心，我给您摆得更显眼，浅粉桔梗放外头，橙玫瑰码高一点，老远就看着亮堂。
1: 哎，你这个摆法好像还真好看，我学会了学会了，聚拢着放，还分层次，又省地方又好拿。哎呦，真不错哈、啊！
0: 不占道，街面干净，客人也愿意多停会儿。您忙，我往前转转。师傅，麻烦把车停到停车筐里哈，停人行道上，行人不好走，也容易被刮到。
2: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着急办事没注意，我这就挪开。
0: 没事没事，规范挺好，大家都方便。大姐，在电线杆上拉绳晒衣服，既不好看，绳子还容易绊倒人。您收回去阳台晒，安全又美观。
1: 哎，我就图外头太阳好。行，我这就收，以后不这么挂了。
0: 理解理解，咱们一起把街巷收拾干净，住着也舒心。
3: 嘿国，过来歇会儿歇会儿，天天巡逻这么辛苦，来来来来来，我请你吃碗捞花。
0: 阿强哥，心意我领了，饭可真不能吃。哎，你最近垃圾分类做得不错啊，不过你门口这两部电动车都压盲道上了。
3: 哎呀，不好意思，客人放这里的，马上挪啊，马上挪。
0: 我也来帮忙，盲道是给残障朋友走的，站了他们不方便，还容易出事儿，你平时也多帮着提醒下。
3: 明白明白，我以后会。

0: 多盯着点，垃圾分类我也会坚持做好的，你放心。
1: 多谢多谢啊，
0: 都是应该的嘛。昨天接小孩，我老婆还看见你们在学校门口互学，她回来说你们现在管理的很精细，学校周边车辆停放都很整齐，人行道上也没有占道经营。现在孩子们从下车到进校园只用一两分钟，非常顺啊，给你们点赞。
1: 我们城市管理者本来就是为了老百姓服务的，孩子安全家长才放心。你忙你忙。
0: 哎呀，以前总觉得城管是来管我们的，现在才懂啊，他们其实是帮助我们维持秩序，守护家园的。
2: 那一抹城管栏穿梭在街巷之间，不仅是岗位上默默无闻的坚守，更是百姓身边温暖可靠的守护。福州市城管委向每一位文明福州人致敬。
3: 北京时间18点整。
4: 哎，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0: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4: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5: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6: 没有分期，可以自行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4: 哎，听说医保断缴3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0: 不对，要1年才清零。
4: 听说钱会自动转到卡上。
5: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7: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3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5: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8: 窗口办事就找944，欢迎大家收听由中共福州市委组织部主办、福州市政务服务中心、福州广播电视台承办的福州上空唯一党群交流节目《党风政风热线》。大家好，我是景哲。
9: 各位好，我是洪真。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将为大家邀请到的是福州市公安局车辆管理所的政务专家，为您在线答疑解惑。有关于车辆过户、车辆继承、车牌更换方面的问题，您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另外呢，在明天上午的8点半到9点半，福州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嘉宾也将走进党风政风热线的直播间，围绕接种疫苗为全生命周期护航为主题，和大家一起来讲解疫苗的分类、各类接种的政策，还有疫苗安全相关的一些常识。大家如果有相关的问题，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
3: 引领新闻听觉，锁定热点新闻，今日看点。
8: 今日看点，外地读完小学初一转回福州可以吗？
9: 随迁子女6年级后直接进入到对口的中学就读，除了需要居住证，还需要什么相关材料呢？
8: 教育局政务专家权威解答。
9: 如果说您也有类似的问题，88001234，或者您可以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欢迎来问。

0: 九四四政务先锋。
1: 九四四政务先锋，我们首先先来关注一下微信网友安妮的留言。孩子的户籍在福州，现在在外地读三年级，四年级转回福州可以吗？或者说外地读完小学，初一转回福州，这样可以吗？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教育局法规行政审批处副处长潘凯作出回复。
2: 可以的，他这个转学也可以，后边你就是在外地小学毕业以后回来升初中也可以，就由他自己选，定向是不影响啊，因为他回来升初中这就是从初一开始的嘛，但初一下学期如果转回来就影响。
3: 再来关注一下微信网友熬夜美少女的问题啊，随迁子女小学在福州市区就读，六年级之后呢，直接进入到对口的中学就读，除了需要居住证，还需要什么材料呢？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教育局法规行政审批处副处长潘凯给出了回复。
2: 就是小学升初中的时候，因为我们福州这边主要你申请就是主要是以居住证为那个，其他的你相应的就可能你就是身份证啊等等这些方面，可能老家的那个户口

0: 不可不买这些东西，肯定要也要相应的提供一下。
1: 再来关注一下微信网友酸西瓜的留言。孩子目前在四川读小学一年级，请问下学期可以转到福州静安区古山镇的学校就读吗？要符合什么要求？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教育局法规行政审批处副处长潘凯作出回复。
0: 啊，这种情况肯定听他这样的，肯定是不是应该是学前子女？如果是学前子女，就是孩子的父母双方把就读证办好了，办好以后在古山静安区古山这个范围内。

0: 助政务专家、福州市教育局法规行政审批处副处长潘凯给出了回复。
1: 这种情况他说的这个可能一般就是在我们静安跟昌山马尾的这种情况，因为在我们的鼓楼跟台江不存在，因为它没有农村片。那种它那些农村片，他们每个区它都有一个方案，比如说昌山它有划4个片区，跨片区了，跨学区是可以转学的。省教厅啊，2016年学籍管理办法明确的说，学生的户籍及家庭住址跨省市区县迁移户本县域内跨学区这种迁移，那么应该你想，你昌山区它这个区或者是静安区它这个比较大，有农村啊，有城镇，它这种情况他们就是按照区域教育局它制定的。那你想鼓楼跟台江它根本就没有农村，那它整个一个区就是一个学区啊。
0: 更多的政务问题在稍后的时间呢，大家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
2: 先锋资讯，
3: 先锋资讯，我们来关注教育部的通知。教育部近日印发关于做好2026年中小学、幼儿园暑期安全工作的通知，要求各地各校严控暑期作业总量，坚决杜绝用手机布置作业，要求学生利用手机完成作业或要求家长检查批改作业等现象，严禁在暑期及假期前后组织面向学生的区域性、校际性的统一考试或测验，不得以夏令营、研学等名义变相组织考试或者测试。
0: 根据通知的要求，各地各校要严守招生办学的纪律，严格落实基础教育规范管理巩固年行动和中小学阳光招生专项行动有关要求，严禁提前开学、延迟放假、利用暑假组织学生集体上课补课，全面落实义务教育免试就近入学、普通高中属地招生和公民同招等政策，严禁跨区域掐尖儿招生，还有违规提前招生、超计划招生，严禁人级分离、空挂学籍，严禁将招生录取与捐资助学、教育基金各类的赞助进行挂钩。
3: 通知提出，各地各校要做好安全宣传教育，聚焦交通安全、消防安全、网络安全、食品卫生、防溺水等方面，在校的学生离校前要集中开展一次覆盖全体的暑期安全主题教育，重点提醒学生不得私自结伴下水游泳，拒绝乘坐非载客的车辆、超载车辆以及非法营运车辆等等，确保人身安全。
0: 此外呢，通知还要求各地各校要坚决贯彻落实中央关于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的部署要求，立足教育主责主业，指导教师集中精力做好家校沟通、安全提醒、关爱帮扶等本职工作，杜绝层层加码、过度摊派责任，原则上不安排专任教师值班值守，不得要求教师参加非教学教育的培训，不得要求教师承担巡河护林、上街执勤、创城庆典和汇演展览等非教育和教学的工作。
3: 好的，我们来继续关注关于教育方面的讯息。市教育局与福州市电子信息集团、支付宝三方合作，于近日在福州教育缴费平台新增了支付宝的支付端，为全市家长提供更加便捷、更加安全的教育缴费渠道。
0: 如今呢，家长只需要打开支付宝 APP 或者是云闪付 APP， 便能够轻松地完成学费缴纳等一些相关的操作。这是简化了缴费操作的流程，同时也是全程保障了家长的资金交易、个人信息安全，切实减轻了家长的办事负担，让教育缴费流程更加的高效。好，那么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在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今天将为大家邀请到的是福州市公安局车辆管理所的政务专家。那么大家如果有相关的问题，拨打我们的热线8800-1234。

0: 哎，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1: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2: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3: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4: 没有分期，可以自行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2: 哎，听说医保断缴三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1: 不对，要一年才清零。
2: 听说钱会自动进账上。
3: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5: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三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3: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6: 党风政风热线，欢迎您的继续收听。大家好，我是景哲。
0: 各位好，我是洪真。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为大家邀请到的是福州市公安局车辆管理所的政务专家。大家如果有相关的问题，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8800-1234。
7: 引领新闻听觉，锁定热点新闻，今日看点。
6: 今日看点，把车过户给儿子，然后需要一个二手车发票，应该怎么办理？
0: 个人名下过户给公司，名字是同一个人，能不能保留车牌呢？
6: 公安车管政务专家在线权威解答。
0: 如果说您也有类似的问题，8800-1234。

0: 944政务先锋，
1: 944政务先锋，本环节为您邀请到的政务专家是福州市公安局车辆管理所办证大队的民警陈警官。陈警官，早上好。
2: 早上好，主持人。
3: 你好，陈警官，我们来看一下听友和网友的问题哈。这位叫做过路人的朋友，他说他把车呢过户给儿子，然后需要二手车的发票，这得要怎么办理呢？
2: 咱们过户的话，就是需要到二手车登记服交易的登记服务站去开具二手车出售统一发票。那这个开具体的地点是在二手车交易市场青口海峡汽车文化广场。在二手车交易市场呢，可以同步的完成车辆的查验、过户登记，一旦是办理。
3: 也就是说，他只需要和他的儿子两个人一起到这个青口的二手车交易市场这边去，然后把车子开过去，两个人把这个车子的相关证件带过去，自己的身份证件带过去，到那边就可以一站式的办理。
2: 对。
3: 啊，好。再来看一下这位叫做锦鲤本鲤的朋友。
1: 这位朋友他说，个人名下过户给公司，名字是同一个，这种情况能不能保留车牌呢？
2: 我想这个网友他说的是不是这个登咱们的公司的法人是跟他的个人是一个名字是？
3: 他可能想说的确实是这样，就是他自己的个人名下车辆，然后过户给公司，然后法人也是他自己，在这种情况下能不能保留车牌？
2: 机动车过户它是不能把机动车号牌也同时过户的，咱们的机动车所有人是一个是公司，它的所有人是那个非自然人，然后咱们的个人是一个相当于说所有人的这个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跟身份证名的身份证号，它是不是一个不属于同一个人，所以不能是把这个车牌也过户给公司。
3: 那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说他还是希望说这个能够把车牌一起过户的话，那在这种情况有没有一种可能，就等于是说他自己名下先保留这个车牌，然后再把这个车牌这个进行互换，能不能换得了呢？也不行。
2: 这个是可以的，就是在他个人的名下的话，就是同车主是同一个所有人的话，那他这个只要他名字跟身份证号是属于同一个人。那他就可以完成这个车牌互换。
3: 陈警官，能不能简单的理解，就是说这个车牌只能保留在他个人的名下，按照他刚刚的这个说法，就是没有办法保留到公司的名下。那他个人名下如果说还要再买车可以使用，但是公司名下就是不可能再使用这辆车的车牌了，对不对？原车牌。
2: 是的，是的。
3: 好，明白。

0: 态了。再来看一下这位叫做小样的朋友，他小姨的车想要过户给他哥免费过户，小姨是福建闽 A， 也就是咱们福州的车牌，但是他们人在广东，绿本上的名字是他小姨的丈夫，就是他的姨丈啊。那这个车子呢已经开到广东了，那车主已经去世拍不了照，这种情况要怎么办理过户，有点复杂。
1: 这个首先得做一个继承，就是咱们这个这个小姨的老公给把这辆车给这个小姨继承后，就是到公证处办公证，然后把这个相关的材料做到窗口做一个继承，继承完了之后，咱们如果说需要免费过户的话，那就是有可能可以通过一个赠与的这个途径，它可以免费过户。那如果说我们再简单一点的话，就是直接通过也是二手车交易这个这一块，直接开具二手车交易发票，那也是可以过户的。
0: 好，明白了。也就是说他首先要把这辆车先把这个车的产权先弄明白，然后才能进行过户。
1: 对。
0: 但是他这样的一个过户的情况，就是一定要在广东一定要回到福建来过户吗？
2: 异地可不可以？
1: 是的，他这个毕竟闽 A 的车牌
0: 只能到闽 A 过户。好，明白了。陈警官稍等哈，我们二号线上有一位是刘先生。好，我们接近刘先生您好。
2: 有什么问题请讲。
0: 请讲。
3: 我想问一下，外地车牌在福州连江那边可以年检吗？
1: 可以的，在异地年检。
3: 异地年检又需要提供什么材料？
1: 只要您带上身份证原件或者行驶证。
3: 那还有个问题，15年以上的车子是一年一检还是半年一检？
1: 一年一检。
3: 现在改为一年一检是吧？
1: 对。
3: 好的，知道。
0: 陈警官，刘先生他是需要带上身份证或者是行驶证，就二选一，而不是两个都要带，对不对？
1: 对。
0: 好，刘先生二选一哈。
3: 好，知道。好的。
0: 好，再见。
2: 再见。
0: 好，感谢陈警官给我们今天带来的权威解答，谢谢您。
2: 辛苦了。
1: 不用，谢谢哈。
0: 再见。那在接下来呢，大家如果有更多的这种问题想要咨询或者是了解，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
4: 先锋资讯，
2: 先锋资讯，我们来继续关注福州推出交通违法的有奖举报。近日，福州交警推出交通违法有奖举报举措，市民针对鼓楼、台江、苍山、静安、上街、高新区范围内的两类交通违法行为，可直接拨打110进行举报。举报核实后将发放对应的现金奖励，该奖励的举报试行一年。
0: 根据了解呢，本次有奖举报覆盖两类的事故高发违法行为，奖励标准清晰明确，市民举报酒驾、醉驾，经过交警查证属实的，每起奖励200元；举报面包车的超员违法行为，查证属实之后，每起奖励100元。相关的负责人也表示，此前发布过同类的举报奖励标准，若与本次内容存在出入的，以本次的内容为准。
2: 而针对酒驾、醉驾，交警特别指出，容易被忽视的隔夜酒风险，也就是晚间饮酒后，不少驾驶人误以为睡一觉就能完全代谢酒精，次日一早便驾车出行了。而实际上，人体分解酒精的速度存在上限，饮酒多少、个人体质、睡眠时长都会影响代谢效率，即便时隔一晚，体内仍然可能留存着酒精，血液酒精浓度依旧可能达到酒驾或者醉驾的认定标准。
0: 而眼下呢，正值夏季，高温雷雨天气频繁，路面湿滑会大幅度的降低轮胎的抓地力，面包车的超员带来的安全风险也将会成倍的放大。而同时呢，不少的超员面包车为了逃避这个路面的检查，专门挑夜间出行频繁的超速，进一步的叠加多重的危险。
2: 交警再次呼吁市民积极参与交通共治，如果发现了酒驾、醉驾以及面包车超员行为，及时通过110渠道提供线索，共同监督整治重点交通违法行为，减少道路的事故风险，营造安全有序的下季道路交通环境。
0: 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如果您在稍后的时间还有一些问题想要咨询或者了解，您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或者您可以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欢迎来问。那在明天上午的8:30到9:30呢，福州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嘉宾将走进我们的

0: 直播间，围绕接种疫苗为全生命周期护航主题来展开，和大家详细的了解一下这个疫苗的分类、各类的接种政策，还有疫苗的安全相关的知识。同时呢，针对大家所关注到的 HPV 的疫苗、流感疫苗、入学接种证查验等一些热点的问题，进行现场的答疑解惑。如果说你也有相关的问题，拨打我们的热线8800-1234。那我们今天节目内容就是这样了，我是洪真，
1: 我是景哲，代表本期节目编导郭佳，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民广播电台，
1: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6号星期一，农历5月22，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致电祝贺藤森庆子当选秘鲁总统；
3: 习近平同黑山总统就中国同黑山建交20周年互致贺电；
2: 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播出。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持续增进民生福祉，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不断增强。
3: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全军引发热烈反响。
2: 天问2号探测器抵达目标小行星，开始科学探测。
3: 多部门联合部署开展安全生产打非制围工作。
2: 广西等地遭遇持续性强降雨，引发严重洪涝灾害。各地第一时间启动抢险救援工作，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3: 俄罗斯称对乌克兰多地军事目标实施大规模打击。乌克兰称首都基辅遭袭，已致9人死亡。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致电藤森庆子，祝贺他当选秘鲁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秘鲁是全面战略伙伴，两国关系保持良好发展势头，双方高层交往频繁，各领域务实合作成果丰硕，人民友好深入人心。今年是中秘建交55周年，我高度重视中秘关系发展，愿同藤森庆子当选总统一道努力，更续两国传统友谊，引领中秘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同日，国家副主席韩正向秘鲁当选第一副总统加拉雷塔致贺电。
3: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同黑山总统米拉托维奇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20周年。习近平指出，中黑两国传统友谊深厚，建交20年来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互利共赢，树立了不同大小国家友好相处、共同发展的典范。我愿同米拉托维奇总统一道努力，以两国建交20周年为新起点，传承发扬传统友谊，持续深化互利合作，引领中黑关系再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米拉托维奇表示，黑中两国始终在相互尊重和理解基础上发展友好合作关系。黑方愿同中方以建交20周年为契机，进一步巩固深化友好关系，拓展各领域合作，造福两国人民，为促进世界和平发展做出积极贡献。
1: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伟大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党和政府的一切工作都是为了老百姓过上更加幸福的生活。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始终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推动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推动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不断增强。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2012年11月15号，新当选的

0: 八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在热烈的掌声中步入人民大会堂东大厅，在这万众瞩目的时刻，习近平总书记庄严宣誓：
1: 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人世间的一切幸福都是要靠辛勤的劳动来创造，我们的责任就是要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继续解放思想，坚持改革开放，不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努力解决群众的生产生活困难，坚定不移走共同富裕的道路。
0: 让人民生活幸福是国之大者，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心系民生，情系人民，无论是在各地考察还是主持召开重要会议，让老百姓过上幸福生活始终是他深深的牵挂。2013年11月，在湖南湘西花园县十八洞村考察时，总书记首次提出精准扶贫理念。
2: 我们在抓扶贫的时候，你切记喊大口号，也不要定那些好高骛远的目标，把工作要做细，实事求是，因地制宜，分类指导，精准扶贫。
0: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十八洞村因地制宜培育出乡村油、苗绣、特色种植等特色产业，并在2017年实现脱贫。如今，十八洞村携手周边村寨，共同走好乡村振兴之路。十八洞苗绣文化产业有限公司负责人陈国桃。
3: 通过纯手工传承我们的苗绣技艺，另外一种呢，智能车间的自动化生产的机绣的产品，做成了旅游产品、文创产品，增加了收入。
0: 为打赢脱贫攻坚战，习近平总书记亲自挂帅，亲自出征，亲自督战，五级书记抓扶贫，全党动员促攻坚。2021年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上庄严宣告：
1: 经过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共同努力，在迎来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的重要时刻，我国脱贫攻坚战取得了全面胜利。
0: 从一个都不能少的全面小康，到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再到人民有所呼、改革有所应的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新时代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取向一以贯之。就业是民生之本，发展之基。今年全国城镇新增就业预期目标1200万人以上。今年1到5月，我国就业形势总体稳定。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部长王小平：
4: 我们将深挖各渠道就业潜力，拓展基层就业空间。对于大龄劳动者，我们将推出一批技能培训项目，拓宽农民工就业路子，对困难群体开展就业援助，帮助他们稳定就业增收。
0: 看病就医是老百姓最为关心的民生问题之一。当前全国有超过110万所医疗卫生机构覆盖城乡，81个城市开展紧密型城市医疗集团试点工作，2000多个县市区正在建设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地处秦岭腹地的陕西省商洛市商南县，为有效破解山区路途遥远、救治延误难题，当地统筹医疗资源，实现县域联网统一调度。商南县医院医务科副主任苏训博：
5: 最远的乡镇距离县城100多公里，如今依托半小时急救圈和统一调度指挥平台，全县24辆救护车全部介入系统，专家可远程实时指导和撤离救治。
0: 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打江山、守江山，守的是人民的心。目前，我国已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医疗卫生体系、教育体系、社会保障体系。在教育领域，基础教育普及度和关键指标全面超越中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教育部部长怀进鹏：
6: 党中央发布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教育系统已经启动实施3年行动计划，先后推出6大类改革任务，教育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
0: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在高质量发展中增进民生福祉，在

0: 共同富裕道路上笃定前行。十五五规划纲要将人民生活品质不断提高列为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目标之一。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中，教育、社会保障和就业、卫生健康、住房保障四项支出合计占比为41.3%，达到近年来最高点。神州大地上，一幅十五五民生幸福画卷正在徐徐展开。
1: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走新的长征路，把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事业继续发展下去，让我们的老百姓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
2: 党其所指，军其所向，只要跟党走，一定能胜利。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全军引发热烈反响。广大官兵一致表示，毫不动摇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始终听党话、跟党走，牢牢守住建军之本、强军之魂，聚焦备战打仗主责主业，锤炼过硬胜战本领，矢志锻造召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必胜的精兵劲旅。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习主席深刻指出，新征程上必须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强军思想，贯彻新时代军事战略方针，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强军之路。全军官兵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持续深化政治整训，夯实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根本制度，传承红色血脉，筑牢强军根基，永保我军特有政治优势。全国优秀共产党员火箭军某部何贤达：
4: 现场聆听了习主席的重要讲话，我的内心无比激动。火箭军作为党中央直接掌握使用的战略力量，对党忠诚是与生俱来的基因血脉，是始终不变的政治本色。今年还是战略导弹部队组建60周年，作为新时代火箭军官兵，我们更要把绝对忠诚落在每一次实装操作、每一场演训任务中，坚决做到导弹我操作，我听党指挥。
3: 陆军第80集团军某旅郝峰：
5: 作为一名基层指挥员，学习习主席的重要讲话精神，就是要坚持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全面贯彻新时代政治建军方略，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绝对领导，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坚决听习主席指挥，对习主席负责，让习主席放心。
3: 东部战区海军航空兵某部李德德：
6: 习主席重要讲话系统阐明了百年大党永保生机的关键密码，驻守东海一线，我们更要持续开展思想整风，深化政治整训，加强革命性锻造，始终保持人民军队的纯洁光荣，确保军旗永远紧随党旗前行。
3: 武警四川总队朱金辉：
7: 作为有着光荣传统的红军联队，我们必须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与党中央、中央军委保持高度一致，把组织建设嵌入执行处突全链路，牢记为人民扛枪、为人民打仗的神圣职责，坚决打好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攻坚战。
3: 习主席强调，要全面推进政治建军、改革强军、科技强军、人才强军、依法治军，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加快把人民军队建成世界一流军队，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为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更大贡献。官兵们纷纷表示，要认真学习贯彻习主席重要讲话精神，坚决贯彻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新三步走战略安排，加快军事理论、军队组织形态、军事人员、武器装备现代化，巩固提高一体化国家战略体系和能力，不断开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新局面。海军四川舰申伟：
8: 习主席嘱托我们，新时代青年要增强志气、骨气、底气，不负时代，不负韶华，不负党和人民期望。四川舰是一艘年轻战舰，我们正式践行这份青春嘱托的一

0: 线队伍，定会坚定信心，挺膺担当，把青春奋斗融入强军事业，用深蓝实际交出新时代青年军人的合格答卷。
1: 中部战区空军某部韩宇。
2: 作为新时代空军官兵，我们深入学习贯彻习主席建党105周年重要讲话精神，牢牢把握强国必须强军，军强才能国安的时代要求，紧跟新一轮军事革命和装备迭代升级浪潮，深挖主战装备极限作战潜能，加速推进新域新制作战力量实战化体系化建设，全部精力向能打仗打胜仗聚焦用力，敢于斗争，善于斗争，坚决守牢空天防线，以过硬胜战能力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
3: 本台消息，国家航天局今天表示，天问二号探测器历经约400天形成约11000米的追星之旅，于近日与小行星2016 HO3 成功交会，到达距离小行星20千米处开始科学探测。在抵近小行星过程中，探测器获得小行星影像数据，同时任务团队利用探测器抵近过程中获得的光学导航数据改进了小行星星力，将之前仅依靠地基观测所确定的小行星位置误差由上百千米减小到千米量级。后续探测器将逐步开展更精细科学探测，获取小行星形貌、物质成分、内部结构等信息，为做好采样准备提供支撑。
4: 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联合中央政法委、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近日印发通知，部署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聚焦矿山、化工、消防、工贸等重点行业领域，深入开展安全生产打非治违工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5: 今年以来，部分地方和行业领域安全事故多发频发，给人民群众生命财产造成重大损失。从事故调查情况看，安全生产非法违法、弄虚作假等问题突出，是造成事故发生的主要原因。通知要求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结合实际情况，重点打击安全生产有关资质或条件不满足要求、安全生产弄虚作假以及恶意违法、强令违章、冒险作业等共性问题。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执法和工贸安全监督管理局副局长吴俊荣介绍，
6: 矿山方面呢，重点打击煤矿隐瞒工作面问题，主要包括企业通过绘制假图纸、设置假密币、提供假资料、人员入境不携带定位卡、填报上传假数据等。化工方面呢，重点打击未依法取得安全生产许可，从事化工和危险化学品生产，超许可范围生产、使用、经营危险化学品，以及呢以其他名义立项但实际从事化工生产等问题。
5: 在消防、工贸等重点行业领域，将重点打击高层民用建筑违规使用易燃可燃外墙外保温材料、人员密集场所违规动火作业、养老机构消防设施缺失损坏，以及粉尘涉爆企业作业现场积尘严重、擅自拆除停用监测报警设施设备等突出问题。吴俊荣表示，此次打非治违工作要强化责任落实，严格行刑纪衔接，严肃追责问责，
6: 严格落实属地以及各有关部门责任，完善地区间部门间沟通协调机制，强化科技赋能，用好一案双罚、行刑衔接、行纪衔接等硬措施，真正做到问责一案警示一片、正视一方，营造安全稳定的环境。
3: 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广西等地出现持续性强降雨，部分地区发生严重洪涝灾害，各地第一时间启动抢险救援工作，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受台风美沙克残余环流影响，广西出现持续性强降雨，部分地区发生严重洪涝灾害。今天南宁市大部出现暴雨到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滕州市六兰水库、云表水库等多座水库发生险情，危及下游群众。南宁市应急管理委员会已将防汛应急响应提升至一级， 应急、消防、水利等相关部门正全力开展抢险救援和群众转移工作。横州市委常委、副市长肖彩：
8: 总指挥部已经转移到了云表水库那一边，六兰水库往下游也是最终汇到云表江。

0: 出到玉江转移群众，然后再告知里面的安全的群众给他运送物资。
1: 在防城港市部分区域发生内涝，今天上午随着积水逐渐消退，抽水排涝、临时供电和线路抢修等工作正在紧张进行。南方电网防城港防城供电局生产技术部经理杨森：
2: 我们按照先复电后抢修、水退人进的原则，重点对受淹的医院还有这些老旧小区进行抽排水还有保供电的一个总体的工作。
1: 当地内涝医院的危重症患者转运工作也在同步进行。昨日起，广西贵港市遭遇持续性强降雨，多地出现特大暴雨。截至今天14点，贵港市已将防汛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全市进入紧急防汛抢险状态。当地提醒市民，非必要不外出，禁止涉水通行，配合现场应急管控。
3: 近期江西持续出现强对流天气，截至今天8时，鄱阳湖标志性水文站星子站水位达到18.01米，这也是今年鄱阳湖水位首次突破18米。在上饶市婺源县境内，多条省道发生塌方险情。S303省道浙源乡菱角村路段出现边坡塌方，大量泥石覆盖路面，导致道路中断。浙源乡菱角村党支部书记詹干兵：
4: 这一次强降雨造成了我们公路塌方，第一次塌方的时候跟第二次都塌方面比较小，第三次塌方比较严重，就是大约有塌方了1000多个平方。
3: 险情发生后，当地交警迅速实施全县临时交通管制，镇村干部24小时值守各路口，密切监测山体动态，公路养护部门正全力开展排险清理作业，保障群众出行安全。
5: 这两天持续降雨也给江苏多地防汛带来考验，在南通启东市内河水位快速上升，水利部门及时开启境内11座水闸全部开闸放水，有效腾出河道库容，守护沿线村庄与农田安全。启东市水务局堤闸管理所巡堤负责人徐慧斌：
6: 碰到台风季节呢，我们全部到岗了，应急情况是我们马上就返回到我们的指挥中心的。
7: 据最新消息，受台风及强降雨影响，广西南宁市贵港市多座水库发生险情。目前，国家防总将针对广西的防汛3级应急响应提升至2级，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针对广西启动国家救灾4级应急响应。应广西请求，应急管理部调派2架翼龙无人机到灾区保障通讯，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调拨应急物资，统筹做好群众生活保障。调派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1372人、270车、140舟艇，自然灾害工程应急救援中心、中国安能集团专业救援力量350人携带装备赶赴现场处置。
8: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日前发布通知，明确2026年技工院校学制招生目标为125万人。各地技工院校将面向有就业和培训意愿的农村转移就业劳动者、离校未就业高校毕业生等重点群体，围绕人工智能、先进制造、低空经济等重点领域市场需求和职业技能要求开展培训。
7: 中央网信办通报，清朗整治 AI 应用乱象专项行动自今年4月启动以来，第一阶段累计处置违规网站、应用程序、智能体等 AI 产品1.4万多款，清理违法违规信息600多万条。
8: 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将于8月19号到23号在京举行，全面展示全球机器人领域的最新成果与发展态势。
7: 中俄海上联合2026联合演习今天在青岛某军港开幕。这次演习设立联合指挥部，由中俄两国海军混合编组，演习分兵力集结、港岸筹划和海上演练3个阶段进行。
9: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8: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近日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警告称，美国对古巴封锁影响已至临界水平，构成种族灭绝威胁，要求联合国大会于7月7号就此

0: 召开特别会议。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中方一贯反对没有国际法依据的非法单边制裁，坚定支持古巴维护国家主权。
1: 美国对古巴实施了60多年的全面封锁和非法制裁，给古巴人民带来深重灾难。近期美方又升级封锁和制裁措施，严重冲击古巴的基本民生，引起国际社会高度关注。中方一贯反对没有国际法依据的非法单边制裁，敦促美方立即停止对古巴的封锁和胁迫施压，停止侵犯古巴人民的生存权、发展权。中方坚定支持古巴维护国家主权，反对外来干涉，愿同国际社会一道捍卫国际公平正义。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5号表示，俄罗斯对和平谈判持开放态度，期待美国进行调解。俄军当地时间6号确认，对乌克兰多地军事目标实施大规模打击。乌克兰称，首都基辅遭袭，已致9人死亡。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3: 当地时间5号，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欧盟转变为军事政治集团，使乌克兰问题进一步恶化。俄方希望欧盟不要破坏和平谈判的前景。佩斯科夫还表示，俄罗斯对和平谈判仍持开放态度，并期待美国发挥调解作用。俄始终欢迎美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到访。在二人较长时间未到访的情况下，俄罗斯仍通过现有渠道与美国保持接触。俄罗斯国防部6号通报称，当天凌晨，俄军使用空机、陆机、海机、远程高精度武器和攻击型无人机发动大规模打击，击中基辅市和基辅州的军工企业和燃料能源设施，以及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波尔塔瓦州、切尔卡瑟州、切尔尼戈夫州和基辅州的军用机场基础设施。俄国防部称，此举是对乌方袭击俄民用基础设施的回应。当地时间6号，乌克兰基辅市军政管理局负责人特卡琴科通报称，俄方袭击已造成9人死亡、46人受伤。此前，乌克兰首都基辅响起多次爆炸声。特卡琴科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俄军正在向基辅发射弹道导弹。
0: 关注中东局势，伊朗已故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的葬送仪式，当地时间6号在伊朗首都德黑兰举行。以军总参谋长扎米尔5号宣布，已全面控制黎巴嫩南部博福特领区域。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刘洪凯综合报道。
4: 据伊朗方面6号消息，伊朗已故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的送葬仪式当天在伊朗首都德黑兰举行，数百万哀悼者出席了葬礼。据了解，送葬仪式于当天6点开始，大批民众数小时前就已聚集哀悼。根据计划，7月7号还将在什叶派圣城库姆举行哈梅内伊及其家属遗体的送葬仪式，7月9号将在伊朗东北部圣城马什哈德举行安葬仪式，那里是哈梅内伊的出生地。另据伊朗最高领袖办公室当地时间5号消息，伊朗现任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发布任免令，再次任命穆赫辛尼·艾杰伊为伊朗司法总监。5号，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发布公告称，7月2号至4号的72小时内，由美方护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合计70艘，通航规模仍远低于冲突前日均138艘的平均水平。根据多家海运监测机构的数据综合判断，当前霍尔木兹海峡的商业航运正在逐步恢复，但运输能力、航运效率和市场信心仍未恢复至冲突前水平。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王远、张浩森、姚一斌，主播王毅、子文。
5: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6: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5: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7: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8: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 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

0: 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1: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19:00，
2: 嘘，你听，他们正在开会。
3: 我们蚊子家族啊，每位成员平均15天就生100多个孩子，一年呢就哺育10多代子孙。
4: 要说我们苍蝇家族，每次怀孕就能怀上100个宝宝呢。
5: 我们可是打不死的小强，法力无边，给我们一块领地，一年18万强军。
6: 我们生得快，鼠辈们一年5000只起步。
7: 听见没？这些家伙开小会呢。其实啊，治他们没那么复杂。
8: 对对对，清积水，堵缝隙，管好垃圾，保持干燥，断了他们的粮和水，比什么药都管用啊。
7: 左邻右舍，咱们一起动手，清清角落，整整环境，让这些秘密会议啊永远找不到会场。
2: 全民行动，科学防治，让四害无处发言。

咪咕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定向流量。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十点整。有人说，雷锋的时代离我们远了，其实他从未离开，他藏在每一。

0: 一次不经意的伸手之间，藏在每一个平凡日子的温暖瞬间。
1: 大爷，绿灯亮了，我扶您过去。
2: 谢谢你啊，姑娘。
1: 没事儿，顺路呗。
3: 我们志愿者都要穿上红马甲，趁着周末把咱们小区的公共座椅擦一擦，看着亮堂，大家坐着也舒心。
1: 行，我也拿块抹布来，咱们一起干。
0: 你看，雷锋其实就在我们身边。
4: 下车注意安全。
0: 他是十字路口的一双手，是街头巷尾那一抹鲜艳的志愿红。
5: 不需要惊天动地，只需要在别人需要时搭把手。当你伸出手的那一刻，你就是雷锋。
6: 好嘞，谢谢师傅。
1: 在这个充满希望的春天里，让我们加入志愿者的行列。
0: 也许只是一次指路，也许只是一次陪伴，
1: 但千万个微光汇集，就能照亮整座城市。

0: 你听，他们正在开会。
1: 我们蚊子家族啊，每位成员平均15天就生100多个孩子，一年呢就哺育10多代子孙。
2: 要说我们苍蝇家族，每次怀孕就能怀上100个宝宝呢。
3: 我们可是打不死的小强，法力无边，给我们一块领地，一年18万强军。
4: 我们生得快，鼠辈们一年5000只起步。
5: 听见没？这些家伙开小会呢。其实啊，治他们没那么复杂。
6: 对对对，清积水，堵缝隙，管好垃圾，保持干燥，断了他们的粮和水，比什么药都管用啊。
5: 左邻右舍，咱们一起动手，清清角落，整整环境，让这些秘密会议啊永远找不到会场。
0: 全民行动，科学防治，让四害无处发言。

人比海里沙，无用多牵挂，君可见

0: 如果你真的能种出一种代表爱的花，你会叫它什么？
1: 我想叫林静雪。

0: 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定向流量。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1: 肖哥，你有没有发现老王家的儿子有点不对劲儿啊？
2: 怎么了？
1: 我发现他经常买什么特殊口味电子烟，一天到晚昏昏欲睡，反应也比以前慢了半拍。我和他聊半年前的事儿，他居然都想不起来了。
2: 哎呀，这可不太好啊。听起来啊，像是在吸含有伊图米酯的上头电子烟呢。
1: 太可怕了。
2: 不只是上头电子烟，还有含派甲酯的所谓聪明药，含芬特明的减肥药，长期滥用啊，都会引发精神疾病与脏器损伤呢。
1: 那该怎么办呢？
2: 赶紧向公安机关举报啊。
1: 你我参与守护未来，防范青少年药物滥用。

0: 时间21点整。
1: 你听，他们正在开会。
2: 我们蚊子家族啊，每位成员平均15天就生100多个孩子，一年呢就哺育10多代子孙。
3: 要说我们苍蝇家族，每次怀孕就能怀上100个宝宝呢。
4: 我们可是打不死的小强，法力无边，给我们一块领地，一年18万强军。
5: 我们生得快，鼠辈们一年5000只起步。
6: 听见没？这些家伙开小会呢。其实啊，治他们没那么复杂。
7: 对对对，清积水，堵缝隙，管好垃圾，保持干燥，断了他们的粮和水，比什么药都管用啊。
6: 左邻右舍，咱们一起动手，清清角落，整整环境，让这些秘密会议啊永远找不到会场。
1: 全民行动，科学防治，让四害无处发言。

姑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定向流量。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智享绿茵盛宴。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0: 北京时间23点整。 有人说雷锋的时代离我们远了，其实它从未离开，它藏在每一次不经意的伸手之间，藏在每一个平凡日子的温暖瞬间。大爷，绿灯亮了，我扶您过去。谢谢你啊，姑娘。没事儿，顺路呗。我们志愿者都要穿上红马甲，
1: 趁着亮堂，大家坐着也舒心。行，我也拿块抹布来，咱们一起干。你看，雷锋其实就在我们身边。下车注意安全。
0: 他是十字路口的一双手，是街头巷尾那一抹鲜艳的志愿红。不需要惊天动地，只需要在别人需要时搭把手。当你伸出手的那一刻，你 就是雷锋。
2: 好嘞，谢谢师傅。
3: 在这个充满希望的春天里，让我们加入志愿者的行列。
0: 也许只是一次指路，也许只是一次陪伴，
3: 但千万个微光汇集，就能照亮整座城市。

0: 间一点整。有人说，雷锋的时代离我们远了，其实他从未离开。他藏在每一次不经意的伸手之间，藏在每一个平凡日子的温暖瞬间。
1: 大爷，绿灯亮了，我扶您过去。
2: 谢谢你啊，姑娘。
1: 没事儿，顺路呗。
3: 我们志愿者都要穿上红马甲，趁着周末把咱们小区的公共座椅擦一擦，看着亮堂，大家坐着也舒心。
1: 行，我也拿块抹布来，咱们一起干。
0: 你看，雷锋其实就在我们身边。
4: 下车注意安全。
0: 他是十字路口的一双手，是街头巷尾那一抹鲜艳的志愿红。
5: 不需要惊天动地，只需要在别人需要时搭把手。当你伸出手的那一刻，你就是雷锋。
6: 好嘞，谢谢师傅。
1: 在这个充满希望的春天里，让我们加入志愿者的行列。
0: 也许只是一次指路，也许只是一次陪伴，
1: 但千万个微光汇集，就能照亮整座城市。

0: 间四点整。有人说，雷锋的时代离我们远了，其实他从未离开。他藏在每一次不经意的伸手之间，藏在每一个平凡日子的温暖瞬间。
1: 大爷，绿灯亮了，我扶您过去。
2: 谢谢你啊，姑娘。
1: 没事儿，顺路呗。
3: 我们志愿者都要穿上红马甲，趁着周末把咱们小区的公共座椅擦一擦，看着亮堂，大家坐着也舒心。
1: 行，我也拿块抹布来，咱们一起干。
0: 你看，雷锋其实就在我们身边。
4: 下车注意安全。
0: 他是十字路口的一双手，是街头巷尾那一抹鲜艳的志愿红。
5: 不需要惊天动地，只需要在别人需要时搭把手。当你伸出手的那一刻，你就是雷锋。
6: 好嘞，谢谢师傅。
1: 在这个充满希望的春天里，让我们加入志愿者的行列。
0: 也许只是一次指路，也许只是一次陪伴，
1: 但千万个微光汇集，就能照亮整座城市。

0: 部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定向流量。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智享绿茵盛宴。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1: 北京时间6点整。
2: 有人说，雷锋的时代离我们远了，其实他从未离开。他藏在每一次不经意的伸手之间，藏在每一个平凡日子的温暖瞬间。
3: 大爷，绿灯亮了，我扶您过去。
4: 谢谢你啊，姑娘。
3: 没事儿，顺路呗。
5: 我们志愿者都要穿上红马甲，趁着周末把咱们小区的公共座椅擦一擦，看着亮堂，大家坐着也舒心。
3: 行，我也拿块抹布来，咱们一起干。
2: 你看，雷锋其实就在我们身边。
6: 下车注意安全。
2: 他是十字路口的一双手，是街头巷尾那一抹鲜艳的志愿红。
7: 不需要惊天动地，只需要在别人需要时搭把手。当你伸出手的那一刻，你就是雷锋。
8: 好嘞，谢谢师傅。
3: 在这个充满希望的春天里，让我们加入志愿者的行列。
2: 也许只是一次指路，也许只是一次陪伴，
3: 但千万个微光汇集，就能照亮整座城市。

0: 你听，他们正在开会。
1: 我们蚊子家族啊，每位成员平均15天就生100多个孩子，一年呢就哺育10多代子孙。
2: 要说我们苍蝇家族，每次怀孕就能怀上100个宝宝呢。
3: 我们可是打不死的小强，法力无边，给我们一块领地，一年18万强军。
4: 我们生得快，鼠辈们一年5000只起步。
5: 听见没？这些家伙开小会呢。其实啊，治他们没那么复杂。
6: 对对对，清积水，堵缝隙，管好垃圾，保持干燥，断了他们的粮和水，比什么药都管用啊。
5: 左邻右舍，咱们一起动手，清清角落，整整环境，让这些秘密会议啊永远找不到会场。
0: 全民行动，科学防治，让四害无处发言。

调频94.4兆赫，中波1332千赫。接下来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7号星期二，农历5月23，小暑，北京雷阵雨转阴，31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致电祝贺藤森庆子当选秘鲁总统。
0: 习近平同黑山总统就中国同黑山建交20周年互致贺电。
1: 系列报道《伟大征程》，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我国绿色低碳发展迈出坚实步伐，生态环境质量明显改善，亿万人民携手同心，绘就美丽中国新画卷。
0: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中引发热烈反响。
1: 上半年铁路发送货物超20亿吨，有力服务全国统一大市场。
0: 广西南宁强降雨引发水库灾情，湖北东部多地遭遇强对流天气，多方力量全力抢险救援。
1: 俄乌对抗烈度持续攀升，俄称打击乌军用设施，乌称打击俄炼油厂。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致电藤森庆子，祝贺他当选秘鲁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秘鲁是全面战略伙伴，两国关系保持良好发展势头，双方高层交往频繁，各领域务实合作成果丰硕，人民友好深入人心。今年是中秘建交55周年，我高度重视中秘关系发展，愿同藤森庆子当选总统一道努力，更续两国传统友谊，引领中秘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同日，国家副主席韩正向秘鲁当选第一副总统加拉雷塔致贺电。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同黑山总统米拉托维奇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20周年。习近平指出，中黑两国传统友谊深厚，建交20年来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互利共赢，树立了不同大小国家友好相处、共同发展的典范。我愿同米拉托维奇总统一道努力，以两国建交20周年为新起点，传承发扬传统友谊，持续深化互利合作，引领中黑关系再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米拉托维奇表示，黑中两国始终在相互尊重和理解基础上发展友好合作关系，黑方愿同中方以建交20周年为契机，进一步巩固深化友好关系，拓展各领域合作，造福两国人民，为促进世界和平发展做出积极贡献。

0: 伟大征程。
1: 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生态文明建设摆在全局工作的突出位置，开展了一系列开创性工作，决心之大、力度之大、成效之大，前所未有。生态文明建设从理论到实践都发生了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创造了举世瞩目的生态奇迹和绿色发展奇迹。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风吹得特别舒服，河水也很清澈，坐在岸边就能看见对面西山的山峰，
3: 岸芷汀兰，郁郁青青。这段时间在山西省，不少游客来到汾河太原城区晋阳桥段，或在树荫下聚餐休闲，或到骑行路上沐风前行。 2017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山西考察时提出让汾河水量丰起来、水势好起来、风光美起来的要求。 如今山西溢洪清水入黄河生态保护工程全部完工， 2025年黄河流域山西段优良水体比例达 96.6%， 水质实现历史性跨越。太原市汾河景区管理委员园会宣传接待科科长郭凡：现在太原汾河景区全长呢是大约是45公里的，总占地面积呢约20平方公里，集休闲啊、旅游啊、健身啊、观光于一体。
4: 水质呢，常年稳定在地表三类标准以上了。习近平总书记在2019年中国北京世界园艺博览会开幕式上讲话时指出：“
2: 我们要像保护自己的眼睛一样，保护生态环境，像对待生命一样对待生态环境，同住生态文明之基，同走绿色发展之路。” 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我国绿色低碳发展迈出坚实步伐，生态环境质量明显改善，亿万人民携手同心，共建天蓝地绿水清的美丽家园，书写建设美丽中国的时代答卷。今年3月，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4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 成为世界上第一部以生态环境法典命名的法典，法典单独设置绿色低碳发展编，以法律形式明确了绿色转型的路线图。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杨林平：
5: 法典为生态环境资源审判明确发展路径，将执法司法协同机制上升为法律规定，有效推动了
2: 预防为主原则和恢复性理念的落实，为建立健全新时代生态环境司法治理体系提供了坚实的法理实践基础。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前不久，贵州省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望谟县乐园坝降1期100兆瓦农业光伏电站顺利完成全容量并网发电，
6: 为地方能源结构转型升级、绿色低碳发展增添全新绿色引擎，望谟新电新能源发电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张文林：
7: 依托望谟山地资源丰富、光照充足的天然优势，项目创新采用板上发电、板下种植、一地双收、农光互补发展模式，真正实现生态效益、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共赢。
2: 江河奔涌， 当前我国水电装机容量已经突破4亿千瓦，居世界首位。向光而行，预计2026年我国风电、光伏新增装机约3亿千瓦，全球规模最大的清洁电力供应体系已经建成。当新质生产力的绿色动能越发澎湃，生态环保思想正发展为社会生活中的主流文化。 目前，我国已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清洁钢铁生产体系和全球规模最大的碳排放权交易市场，新能源汽车市场渗透率超过50%，一幅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好画卷正在神州大地上徐徐铺展开来。
4: 面向未来，我们要敬畏自然、珍爱地球、树立绿色、低碳、可持续 发展理念，遵从顺应保护自然生态，加强气候变化、环境保护、节能减排等领域的交流合作。

0: 共享经验，共赢挑战，不断开拓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为我们的子孙后代留下蓝天碧海绿水青山。
1: 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大党风华正茂。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周围，坚守多党合作初心，同心同德，携手奋进，奋力画好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最大同心圆。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深情回顾中国共产党走过的光辉历程，精辟概括中国共产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创造的伟大成就。大家表示，总书记的系统回顾和对历史经验的全面总结，深刻印证了中国共产党领导是历史的选择、人民的选择。民革中央副主席陈兴英：
3: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阐释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民革将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进一步夯实多党合作共同思想政治基础。
2: 民盟中央副主席吴维山：
4: 中国共产党六个方面特质是未来一定能不断铸就新辉煌的底气所在。民盟将始终把国计民生作为履职出发点和落脚点，不断提升建英执政的质量实效。
2: 民建中央副主席李忠民：
5: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是镌刻百年大党初心使命、指明前行方向的宣言书。民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周围，以新时代参政党的担当作为书写多党合作的新篇章。
2: 民进中央副主席王刚：
6: 习近平党建思想为百年大党永葆生机活力提供了根本遵循，民进将把深入学习贯彻此次重要讲话精神作为首要政治任务，充分发挥教育、文化、出版传媒等领域的主界别优势，助力155宏伟蓝图变为现实。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不断巩固和发展各民族大团结、全国人民大团结、全体中华儿女大团结，充分激发亿万人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凝聚起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磅礴力量。大家表示，要牢记嘱托，戮力同心，团结奋斗，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新征程上再立新功。农工党中央副主席王璐：
7: 105年的不懈奋斗，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充分说明中国共产党是完全无愧为伟大光荣正确的党。农工党要把始终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作为最高政治原则，在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助推健康中国建设等工作中贡献我们的智慧和力量。
2: 致公党中央副主席徐小兰：
8: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既为执政党深化自我革命、实现长期执政定向领航，也为各民主党派坚守合作初心、建设高素质参政党提供了思想灯塔与行动标尺。我们将紧扣15重大战略部署，积极团结海外侨胞、归侨侨眷和留学人员，全力助推国家高质量发展和祖国统一大业。
2: 93学社中央副主席刘晓梅：
9: 93学社将坚定地同中国共产党站在一起、想在一起、干在一起，发挥自身的界别优势，聚焦加强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的深度融合等深入调研，助力实现高水平的科技自立自强。
2: 台盟中央副主席孔令志：
10: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强调，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92共识，

0: 团结广大台湾同胞，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和融合发展。我们要深入挖掘两岸互通共融的历史文脉，团结广大台湾同胞，在投身中国式现代化伟大实践中，共创中华民族新的历史辉煌。
1: 全国工商联党组成员、副主席李冰。
2: 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是新时代兴党强国的纲领性文献，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切实把党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转化为推动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动能，坚定不移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奋勇前进。
1: 无党派人士周光全。
3: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时间不等人，历史不等人，号召全国各族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无党派人士将围绕十五五规划，以时不我待的紧迫感立足岗位，深耕钻研，心系大局，义正建言，共襄民族复兴盛举，共享民族复兴荣光。
4: 七一勋章获得者吴亚勤，他30年来扎根基层治理一线，践行新时代枫桥经验，探索实行四不一事、社区工作36法等社区治理先进做法，调解各类纠纷1000多件，建立吴亚勤工作站，培训基层治理骨干近3万名。总台记者综合报道。省长春市宽城区团山街道长山花园社区党委第一书记吴亚勤今年66岁。2001年，长山花园社区叫长山路社区，基础配套缺失，人居环境脏乱，困难群众多，邻里矛盾频发。也就是从那时起，被推举为社区书记的吴亚勤给自己设定了一个目标。
5: 我想叫长山花园社区，我说现在没有，我们就要以后把它建成花园社区，这是我们美好的愿望，最衷心的理想。
4: 20多年来，吴亚勤以日复一日的行动将愿望化为看得见的改变。在他的带领下，硬是将一个房破屋漏的社区建成了花园。
5: 没有外部资源的状况下，人的资源是最大的资源，那么党员在人群里是最坚强的资源。所以当时我就提出了这份申请，要求把退休党员回归来社区，跟我们一起来参加社区的改变建设。
4: 如今的长山花园社区绿树成荫，环境整洁，是群众安居宜居的暖心家园。打开长山花园社区办公室的这台电脑，3100多户共7000多居民的信息全部录入居民档案库，一键可查，一屏阅览。自打任社区书记起，吴亚勤的手机号码一直公布在公示栏里，小到缴电话费、燃气费，大到养老医疗，他戏称自己是居民的大管家，长山花园社区郭迪。
6: 他能够发现社区里每一个有问题或是有事情的角落，每一户每一个居民都像是他的亲人一样，我们也要像他那样守住这万家灯火。
7: 本台消息，在高质量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刑事政策系列报告会第3场报告会昨天在北京举行，司法部党组书记、部长贺荣表示，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全面依法治国纳入4个全面战略布局予以有力推进，全面依法治国总体格局基本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不断完善，法治中国建设取得历史性成就。贺荣表示，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需要更好发挥法治固根本、稳预期、立长远的保障作用，以高水平法治服务经济社会发展，保障人民安居乐业，防范化解风险挑战，维护国家安全和发展利益，在法治轨道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4: 今年上半年，国家铁路累计完成货物发送量20.15亿吨，同比增长1.8%。其中，中欧班列开行11178列，同比增长20%，有力助力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0: 上半年累计开行跨局货物班列3.58万列，发送货物3856万吨，有力服务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国铁乌鲁木齐局物流事业部生产组织部经理王晶：
1: 上半年我们在全国首创推出班列加白货集平专列新模式，开行雪莲速运棉花班列，集货周期缩短超60%，运输时间从10天压缩至3天左右。
0: 上半年以铁路干线运输为主体的全程物流量同比增长80%以上，并吸引超过20万辆汽车入驻95306平台。国铁昆明局多式联运部副经理屈阳平：
2: 客户随时随地都能展扇办业务查动态，特别是在接取送达环节建立了覆盖司机和签约物流企业的全周期评价体系。
3: 受台风美沙克影响，广西多地近日遭遇持续强降雨，导致多个水库出现险情，抢险救援安置受灾群众加紧进行中。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昨天南宁衡州市六兰水库、云表水库出现漫顶及缺口情况，宾阳县六旺水库出现漫坝情况，下游多个村镇受淹。
5: 坐好坐好，小朋友坐好。
4: 昨天在衡州市孝义镇东圩村，14名群众被洪水围困，消防人员携带救生衣、安全绳等装备，利用橡皮艇分批转运，将所有被困群众安全转移。衡州市委常委、副市长肖彩：
6: 总指挥部已经转移到了云表水库那一边，六兰水库往下下游也是最终汇到云表江，再出到玉江，转移群众，再告知里面的安全的群众，给他运送物资。
4: 应广西请求，应急管理部调派2架翼龙无人机到灾区保障通信，调派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1372人、270车、140周艇，中国安能专业救援力量350人。中国安能一局应急救援事业部部长边防表示：
7: 通过无人机侦测，我们发现下游坝后有多个村庄被淹，当时水位还在涨，我们采取了冲锋舟和皮划艇这两种方式，进行了人员水路前方村庄的勘察，组织了51人的小分队，人员到达一定位置之后，又徒步进入村庄，逐户的进行排查。目前为止，我们有179人已经转移到安全地带。
4: 截至昨晚，据初步统计，南宁市因水库下游洪涝灾害造成的受灾人口约5.5万人，目前采取预警、校应和转移的方式已经疏散4.8万人。南宁市应急管理局副局长黄璐：
8: 目前救援队伍和救援设备已赶赴受灾最严重的地区，正从周边地区调集进一步的力量和设备加强救援工作。
5: 顶住顶住顶住，
4: 贵港城区部分路段出现严重内涝，道路大面积积水，群众出行受阻，当地各部门全力开展抢险救援和救灾救助。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昨天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广西调拨帐篷、折叠床、夏凉被等15万件中央救灾物资。国家发展改革委安排1亿元支持广西台风灾害灾后应急恢复。
3: 据湖北省应急管理厅消息，昨晚湖北东部多地遭遇强对流天气袭击，昨天19点到23点，黄石、黄冈、鄂州、咸宁等地出现雷暴大风，53个乡镇风力达8到13级，其中2个乡镇达到13级，部分乡镇出现龙卷风，当地救援工作已全面展开。
9: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记者昨天从国家发展改革委获悉，2026年第三批两重建设项目近日已下达，共安排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1935亿元。至此，今年两重建设项目清单已全部下达完毕。
3: 记者昨天了解到，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将于8月19号到23号在北京举行。大会同期举办2026世界机器人博览会和2026世界机器人大赛，全面展示全球机器人领域的最新成果与发展态势。
9: 中国之声近日报道了网售箭字号滴眼液乱象，涉及河南省南阳市镇平县2家企业。当地立即成立联合调查组，并控制企业法定代表人及实际控制人，查封设备、材料及台账，发函协查并协调下架相关产品，对涉嫌违法违规行为立案调查。

0: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最后请听昨夜清晨国际简讯。俄罗斯与乌克兰连日来陷入报复螺旋，对抗烈度持续攀升。俄国防部6号通报称，打击了乌多处军用设施。乌方称对距离乌边境约2500公里的俄炼油厂进行打击。分析人士指出，俄乌近期同步加大攻势，背后有着争夺战场主动、兼顾内政外交等多重考量。
2: 中国政府援助委内瑞拉首批紧急人道主义救灾物资6号运抵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附近的国际机场。
1: 由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控制的加沙地带政府媒体办公室6号宣布，解散由哈马斯在加沙地带运作的紧急委员会，为将加沙地带行政管理权移交给加沙国家行政委员会做准备。
2: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结束的一场美加墨世界杯八分之一决赛中，西班牙队1-0绝杀葡萄牙队，2010年后首次晋级世界杯八强。
0: 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年7月7号是七七事变爆发89周年，今天全国多地将举行纪念活动，传承和弘扬伟大抗战精神，铭记历史，开创未来。日本民间友好团体也将举办集会，呼吁日本政府反省历史罪责，汲取历史教训。今天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新闻发布会将在上海举行，大会将于7月17号到20号举办，展览总面积超10万平方米，超300款 AI 产品将全球首发。2026美加墨世界杯八分之一决赛继续进行，北京时间今天上午8点，美国队将对阵比利时队。赛前，国际足联宣布对美国队前锋巴洛贡的红牌禁赛暂缓1年执行，引发比利时足协和欧足联强烈不满。国际足联6号表示，不受理比利时足协涉美球员巴洛贡判罚事件的申诉。
0: 中国之声，节气中国。
4: 小暑何开，清风携香。河北博物院藏宋代定窑鸳鸯荷花纹印花盘模，通体阴刻荷塘胜景，盘心荷叶如盖，一对鸳鸯嬉戏其下，六只水鸟环绕砌壁，激起水草依依。匠人以瓷坯覆压模具，再经脱模施釉烧制成器，满堂下景便浮于盘面，是宋瓷标准化量产的珍贵见证。
0: 小暑至，温风拂面，蟋蟀居壁，鹰始高翔，暑气渐浓而未烈，荷香初动而蝉韵已稠，盛夏起序，万物繁盛而从容，静待一场酣畅淋漓的盛放。
5: 小暑时节，东北地区气温明显升高，且降雨集中，玉米和水稻这些作物进入田间管护关键期。
6: 小暑时节，我们浙江武义十里荷花物种园内的3000个品种的荷花竞相绽放，谢切花的销售是相当火爆的，一天都有3-5千只发往长三角。荷花盛开的季节，祝大家都能好运连连。
7: 我们福州平山社区爱心茶汤店，除了茶水，还增设了手机充电、应急医药，全方位的满足户外劳动者、居民以及游客的需求。
8: 我是广昌研学导游，小暑节气，我们推出红莲初心研学路线，让孩子们在游玩中学到红色历史。
9: 我是海军第48批护航编队的程支员，我和战友们此刻正航行在亚丁湾海域执行护航任务，我们24小时不间断值班，只为守护这片黄金运输通道的和平与安宁。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程亚、孙勇、陈浩龙，主播李丹丹、钟程。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2: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1: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3: 三二一，点火！
4: 怒放天空，烈日再升，
5: 烽火不见战，
4: 永远值得期待。
1: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6: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7: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1: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0: 站在中国看福州，站在福州听世界，咸丰早新闻。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7月7号星期二，农历5月23，欢迎收听新风早新闻。
2: 今天天气多云，气温27到37摄氏度，明天多云，气温28到38摄氏度。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鼓楼闽都社区红色引擎驱动绘就幸福民生画卷，
2: 15五数字福建规划出台，
1: 马祖企业采购设备有补助，
2: 福州政企联动惠民让利，清凉经济释放消费潜力，
1: 福州启动百日攻坚整治占道摊点。
2: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及时客观贴近福州，新闻早报。
1: 深化实施新时代堡垒工程。20世纪90年代初，时任福州市委书记习近平同志从市域层面系统谋划，整体推进党的建设，部署实施堡垒工程，推动全市村级组织建设整体水平跃上新台阶。35年来，福州传承弘扬习近平同志推动实施堡垒工程的重要理念和重大实践，以高质量党建引领高质量发展。今天起，新风早新闻推出深化实施新时代堡垒工程系列报道，全面报道近年来福州更续实施新时代堡垒工程的生动实践和经验做法，深入宣传基层党建新成果与新风模范事迹，引导和激励全市干部群众从中感悟思想伟力，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大力营造比学赶超、奋勇争先的浓厚舆论氛围。社区是城市治理的最后一公里，面临的事情千头万绪，关乎着千家万户。鼓楼区水部街道闽都社区始终将党建深耕于基层治理的土壤，以红色引擎聚合多方力量，把服务送到居民心坎上，用一件件民生实事托举群众幸福感，探索出一条共建共治共享的基层治理新路径。就在不久前，闽都社区党委获评全市先进基层党组织。一大早，闽都社区党群服务中心便热闹十足，伴随着悠扬的音乐，今年59岁的王真和伙伴们在专业老师的指导下练习中国舞。他告诉记者，自从社区有了闽都红加课堂，他的退休生活发生了大变化。鼓楼区水部街道闽

0: 都社区居民王珍。
1: 以前我们要去学跳舞，要走很远的地方，现在好了，下楼走几步就到了社区，这里的设施啊齐全，还有专业的老师教我们，在这里跳舞呢，心情好，身体好。
0: 党建引领关注的不仅仅是一老，还有一小。升级改造后的党群服务中心、闽都红家课堂、闽东红金融教育基地、闽都红节日会等阵地相继落成。依托这些阵地载体，社区以常态化开展少儿科普、老年书画、手工体验、金融防诈等活动200多场。这种全龄段的服务模式，让党群服务中心不再是冷冰冰的办事大厅，而是充满了烟火气和人情味，真正成为凝聚人心、服务群众的幸福港湾。鼓楼区水埠街道闽都社区居民王赛珠。
1: 社区做的节日会活动太有意义了，以前过节就是吃顿饭，现在社区把我们聚在一起，和孩子们一起做传统手工包粽子，大家在一起聊聊天，老少同乐，乐乐捞捞的。
0: 鼓楼区水埠街道闽都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吴英华。
2: 我们打造家课堂就是要打破传统行政化的服务模式，通过党建联建把优质资源引进来，让服务常态化、长效化，老百姓满意了，我们这红色阵地才算真正建到他们的心坎上。
0: 居民幸福感的背后，离不开社区党委那只强有力的红色引擎。闽都社区主动牵线搭桥，与26个市直区直单位及企业缔结共建协议，拓展党建联建红色朋友圈。社区每季度召开一次党建联席会议，聚焦居民群众的需求和问题，将原本分散的社会资源拧成一股绳，构建起党委引领多方参与、共建共享的新格局，凝聚起基层治理的磅礴合力。鼓楼区水埠街道闽都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吴英华。
2: 以群众点单、社区派单、单位接单的运行模式解决群众需求。我们的共建单位共同出资认领，帮助独居老人全屋更换线路以及灯具，还有共建单位为老旧小区更换宣传栏、结对帮扶困难群众等微实事，都是通过我们的党建联席会共同协商推动落地的。
0: 基层治理如何激活社区内生动力？闽都社区给出的答案是发动群众、依靠群众。闽都社区积极构建党建引领多元协同、精准高效的现代化志愿服务体系，广泛吸纳在职党员、辖区党员、热心居民、专业人才、社会组织，组建了涵盖慰老服务、青少年关爱、金融反诈宣传、法律援助等多领域的实支志愿者队伍，常态化开展护河爱水、清洁家园、小小志愿者等志愿活动，重点围绕一老一小及特殊困难群体，打造13个一帮一结对帮困小组，让困难党员、独居老人等特殊群体感受到零距离的关怀。鼓楼区水埠街道闽都社区居民江雪梅。
3: 我因为没子女嘛，一个人有时候去买菜了，社区帮助我，服务非常好，很交道。我如果也是叫那个一帮一，他马上就会来，很细心。
0: 鼓楼区水埠街道闽都社区共建单位志愿者黄胜。
4: 闽都社区成立的实支志愿服务队，像慰问、理发、义诊，这些都是常规动作。针对社区里的独居老人，我们还专门成立了一帮一结对小组，只要群众有需要，我们随叫随到。
0: 党建强了，人心齐了，解决起居民的急难愁盼也就更有底气。社区党委通过安居惠民办实事项目，协助推进辖区17个老旧小区改造工作，持续改善人居环境。优化8个小区的电动车充电桩建设，切实提升社区的宜居性与居民的生活品质。建设闽都星耀甘之草及厦门国际银行等4个暖心驿站，为一心一清打造补充能量、缓解疲劳的温馨家园。一件件民生实事落地见效，持续推动民生服务从有向优升级。鼓楼区水埠街道闽都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吴英华。
2: 站在新的起点上，未来我们会继续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坚持党建引领，创新社区治理模式，凝聚各方力量，把民生实事办到老百姓的心

0: 场上，当好群众的服务员，用心用情，让社区成为群众安心放心的港湾。
1: 权威发布。
2: 福建省人民政府近日印发《十五五数字福建规划》，规划提出，到2030年，全省数字化水平达到国内领先，持续巩固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产业数字化、数字政府建设、数字发展环境等方面优势，将数字福建打造成数字中国建设标杆。请听报道。
3: 规划分领域部署“十五五”时期数字福建重点工作。规划提出，强化数据要素与人工智能双轮驱动，锻造数字福建新引擎，全面构建数据要素支撑体系，以福州、厦门为双核，构建双核引领、两点支撑、多点融合的数据产业空间布局，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培育300个以上可复制推广的典型应用场景。深化数字赋能五位一体，激发数字福建新活力，做强做优做大融合创新的数字经济，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建设省级科技成果转移转化公共服务平台，提高福厦全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创新引领能力，高水平建设闽都创新实验室等，深化打造智能高效的数字政府，深化高效办成一件事、数据最多采一次、无证明省份等改革，构建政务服务高级智能体，聚力培育自信繁荣的数字文化，推进文化与科技融合，建强福州、厦门国家级文化和科技融合示范基地，全面提升数字基础能力，筑牢数字福建新底座，夯实集约智能的数字基础设施，推进城市级热点区域网络向双万兆演进，鼓励有条件的地市积极争取 6G 试验网建设，以福州、厦门为核心，升级骨干网与城域网，按需扩容互联网骨干直连点，推进 IPv6 加规模应用，加快算力基础设施间高性能网络部署，先进存储部署和推广液冷等新技术应用，构建全省一体化算力服务体系，持续优化数字发展环境，营造数字福建新生态，大力营造健康有序的治理环境，开展以数据产品和服务为主的数据资产核算研究，探索将数据资产纳入建设项目投资范围，探索建设运营管理适度分离的数字政府新模式，支持闽台合作国际先进技术应用推进中心建设，探索闽东北、闽西南数字领域研发加生产山海协作新模式，深化闽港、闽澳、闽宁数字领域合作。
4: 临江近日发布关于支持马祖企业在福州地区开展经营活动的申报规程和关于鼓励台湾远洋渔业企业在福州马祖产业合作园区开展经营活动的申报规程，鼓励马祖企业、台湾远洋渔业企业在临江开展经营活动。对在福州马祖产业合作园区内稳定经营的马祖企业，运营期间利用台资采购自身生产经营所用有关设备的，按照采购资金的10%给予补助，每家企业奖励最高金额为20万元人民币。对在福州马祖产业合作园区内开展生产经营的台湾远洋渔业企业，租用厂房或经营性用房的，同等享受福马同城生活圈有关政策。比如对落地园区租用厂房或经营性用房的台湾远洋渔业企业给予5年的租金补贴，其中前3年租金享受政府100%补贴，后2年租金享受政府50%补贴。
5: 深入开展三征行动。
2: 夏日炎炎，消费升温，随着气温持续走高，福州的空调、冰箱等清凉家电迎来销售热潮。我市抓紧国家家电以旧换新政策机遇，依托政企联动、政策赋能、商家让利的多元模式，让清凉经济释放夏日消费新动能。在福州多家家电卖场，空调、电风扇、冰箱等清凉家电区域内，不少市民趁着政策优惠前来选购置换，开启夏日换新生活。与往年单纯追求凉得快不同，今夏消费者的清凉诉求更趋多元，大家在对比价格、品牌之余，愈发看重家电的节能、智能与个性化设计。新风空调的换气增氧、语音交互、冰箱的自动制冰功能等，成了撬动消费的新卖点。消费者

0: 者陈俊宇。
1: 家里的冰箱用太久了，想换一个新的，然后刚好现在有国补，所以说赶紧过来看一看。我们在网上对比，包括实体店看也看了，然后整个价格的话，感觉应该是比以前要优惠很多。
0: 福建苏宁易购宝龙 MAX 店空调品类经理黄燕。
2: 我们现在有，因为有国补、厂补，还有苏宁补这一块，国补也是提倡一机能效，这种空调来说，会比以前的空调会更加的省电。家里比如说老人跟小孩，

0: 政策红利，福州全市家电市场购销两旺，热度十足。据了解，福建省2026年实施大规模设备更新和消费品以旧换新家电补贴政策，精准聚焦民生需求，覆盖一级能效冰箱、洗衣机、空调等六大类优质家电产品，补贴比例最高可达 15%， 单笔补贴上限1500元。为持续激活夏日消费市场，福州还于六月中旬启动智能家居产品购新补贴活动，面向个人消费者，补贴范围涵盖智能清洁机器人、智能马桶等五类产品。此外，各大家电品牌门店同步叠加专属让利活动，让进一步放大政策红利。福建苏宁易购副总经理蔡泽峰：
1: 实用型空调原来是占据我们整个空调销售的这个主力，但是在整个消费补贴的这个刺激下，一些功能型升级的这些消费需求也被唤醒了。在这部分的这个产品销售，应该来说较往期对于他们单品牌来讲，功能化的这个空调基本上稳定能提升在30%以上。我们现在的整个这个空调这个日安装量能达到这个1000台左右。
0: 今年以来，福州扎实推进国家消费品以旧换新工作部署。截至目前，全市参与活动商户超3800家，累计核销补贴金额8.9亿元，惠及消费者151万人次，拉动经济86.3亿元。
2: 这里是新风早新闻，请继续收听。
3: 记者从市城管委了解到，自6月30号起至9月底，福州全面启动占道摊点百日攻坚专项整治行动，减少路面违规占道乱象，切实为市民营造干净舒适的城市环境。此次整治行动重点对主次干道、交通枢纽、重要商圈、学校、医院等沿线道路两侧的流动摊点、占道大排档、露天烧烤、违规跨点经营及环境卫生脏乱差等问题进行集中清理整治。针对餐饮门店和占道摊位集中路段，将规范垃圾分类清运，增加冲洗频次，及时清理路面餐厨油污，确保道路环境干净整洁。同时，联合福州交警开展常态化联合执法，对机动车泊位、交通枢纽等区域占道经营现象予以清理整顿。据了解，行动分为集中攻坚和巩固提升两个阶段，即日起至8月底为集中攻坚期，实行错峰执法，每天早晚班定点值守，每周开展2次以上的专项执法行动，采取劝导教育优先、依法执法兜底方式，对屡教不改、顽固反弹的商户，依法采取行政处罚和物品暂扣等措施。
0: 2026年暑运已于7月1日启动，今年暑运铁路爱宠行服务范围扩大，福建省内已有福州站、龙岩站、莆田站、厦门北站、厦门站、泉州站6座车站可办理宠物托运业务。在扩大服务范围的同时，铁路部门还同步对爱宠行服务进行了优化。一方面增加预约方式，爱宠单独行预约方式在原中铁快运微信小程序预约基础上增加铁路12306客户端预约方式，可于托运日前2至5天进行预约。另一方面，针对夏季的炎热气候，在宠物运输过程中增配定制冰袋，放置宠物运输箱冰格处，不直接接触宠物，有效降低箱内温度。收费方面，爱宠行服务按运输里程梯次计价，携宠出行服务结合季节性特点和市场需求，实施浮动优惠价格，爱宠单独行服务按标准价收取运费，且均免费提供2000元基础保险。旅客如需获取爱宠行服务更多信息，可拨打12306客服热线，或在铁路12306客户端、中铁快运微信小程序查询。
4: 每一个早晨，全新的开始，调频94.4，先锋早新闻，耳边呈现，呈现，呈现。
3: 下面请听一组简讯。文化和旅游部艺术司日前发布了关于公布2026年经典折子戏展演参演作品名单的函，福建省实验闽剧院创排的闽剧经典折子戏《梅玉佩 Solo》入选展演名单。
0: 近日，鼓楼区总工会区司法局将首批工会劳动法律监督员证书送至社区法务站点，交由驻站的法务人员持证履职。这标志着

0: 工会加法务特派员职工劳动权益保障机制正式迈入实质运行阶段，将社区常驻法治力量转化为一线维权力量，让职工劳动纠纷化解，普法维权服务直达基层网格。
1: 永泰县梧桐镇春光村永阳金鱼基地三期场馆预计下月完工并对外开放。三期场馆规划了文创展示、水族设备陈列、研学体验、金鱼科研四大功能区域，届时将形成有花有鱼、有水有文创的多元乡村休闲场景。
0: 象起鲲鹏，意映山海，渡海中当代艺术展四日起在三坊七巷塔巷石岐美术馆开展，展览将持续至本月20日。
1: 气象部门消息，预计这几天市区最高气温都会稳在35度的高温线及以上，但本周后半段天气可能会有大转折。受台风巴威及其外围云系影响，福州有望迎来一波明显的降温降雨。不过台风的路径还有较大的不确定性，请大家持续关注台风最新预报，提前做好准备。
0: 今天的先锋早新闻编辑宋静，播音李瑞、景哲，监制邱伟军。更多新闻可关注福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微博、抖音。微信公众号、微博请搜索福州新闻广播，抖音号搜索 FM 944。

0: 四届全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周活动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此次活动以促进可回收物回收为重点，主题是回收换新生，分类新时尚。
1: 舅舅，你这个塑料餐盒里还有剩汤，这个玻璃瓶也没冲一冲啊。
2: 哎呀，店里这么忙，谁有功夫收拾那么细啊？
1: 舅舅，可回收物要清空，清洁后再投放。这个塑料餐盒得用水冲一下，玻璃瓶要把残渣倒空，这个废纸沾了水和油就不能回收了。
2: 哦，我知道了，知道了。
1: 老师说，福州主城区3400多个小区建了4800多座垃圾分类屋，现在还提升改造了146座智能分类屋，我们正确投放还能攒积分呢。
3: 阿强，给我来碗捞化，要加海蛎、豆腐还有空心菜。
2: 林姐，怎么又这么晚过来呀？社区工作这么辛苦，您更要好好吃饭呢。
3: 社区工作有你们的支持啊，不辛苦。我来给你报喜了，你妈妈和蛋蛋这个月又领到大米和油了。咱们社区垃圾分类准确率从2019年的20%提到85%以上，你家呀可是明星户哦。
1: 玲玲阿姨好，我舅舅给咱们拖后腿了，你好好教育教育他。
3: 是啊，阿强，你今天这垃圾可没分类好，退步了。纸类要叠整齐，纸板拆开叠放，牛奶盒折叠压扁，瓶瓶罐罐啊要倒干净了。
2: 哎呦，今天实在太忙了，忙不过来，明天改，明天一定改。
1: 舅舅，今日事今日毕，今天是周末，我来帮你呗。
2: 你不上课外班呢？
1: 老师说，学习垃圾分类也是很重要的生活功课。非玻璃、泡沫箱虽然回收单价低，但也能再生利用。废玻璃能做成新玻璃瓶或建筑材料。现在我们的再生资源分拣中心连塑料袋、包装膜都能用低脂膜处理技术变成塑料周转箱，市政花香呢。
3: 是是是，垃圾分类、垃圾再利用学问大着呢。比如处理可回收物，智能光选机半小时就能分拣完一卡车的货物。塑料瓶可变成 3A、5A 级再生料，做成衣服鞋子。你脚上这双运动鞋呀，哎，说不定就是垃圾变来的。
2: 我的个乖乖，
3: 咱福州可厉害了，全市生活垃圾回收利用率已提升到48%。
2: 那我这餐饮店也要积极为生活垃圾回收利用做贡献呐。
1: 舅舅有进步了。老师说，除了分类，源头减量也很重要，少用一次性塑料袋，自己带袋子去买菜。
2: 行，听你们的，从今天起，我一强捞化店垃圾分类。

0: 备这件事儿绝不马虎，我一定会做得更细致更到位。
1: 好好好，人人分一分，福州美食分。咱们社区下周啊还要组织去分拣中心参观，阿强你也来。
0: 去，那必须去，我要好好看看我扔掉的塑料瓶是怎么变废为宝的。
2: 从随手扔到随手分，从垃圾到资源，福州的垃圾分类早已成为日常，而我们要做的是让每一份可回收物都物尽其用，共建绿色低碳美好家园。我们一直在路上。
3: 北京时间8:00。
1: 哎，老郭呀。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0: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4: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2: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5: 没有分期，可以自行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4: 哎，听说医保断缴3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0: 不对，要1年才清零。
4: 听说钱会自动转到卡上。
2: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6: 个人账户的钱也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3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2: 帮忙手把手解答1对1，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7: 欢迎大家收听福州上空唯一专业政府节目党风政风热线。大家好，我是肖阳。今天是2026年7月7号星期二。今天上午的8:30到9:30，福州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嘉宾们将走进我们的直播间，围绕接种疫苗为全生命周期护航主题展开，和大家详解疫苗分类、各类接种政策、疫苗安全相关知识。同时，针对市民高度关注的 HPV 疫苗、流感疫苗、入学接种证查验等热点问题，现场答疑解惑。如果您有相关的问题想要咨询了解，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或者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参与互动。
3: 引领新闻听觉，锁定热点新闻，今日看点。
7: 今日看点。鼓楼闽都社区红色引擎驱动绘就幸福民生画卷。福州七旬阿姨接到公安局来电，硬核回怼获民警点赞。更多详情稍后欢迎您继续锁定党风政风热线。

0: 新风侠在线。
1: 20世纪90年代初，时任福州市委书记习近平同志从市域层面系统谋划，整体推进党的建设，部署实施堡垒工程，推动全市村级组织建设整体水平跃上新台阶。35年来，福州传承弘扬习近平同志推动实施堡垒工程的重要理念和重大实践，以高质量胆建引领高质量发展。社区是城市治理的最后一公里，面临的事情千头万绪，关乎着千家万户。鼓楼区水部街道闽都社区始终将党建深耕于基层治理的土壤，以红色引擎聚合多方力量，把服务送到居民心坎上，用一件件民生实事托举群众幸福感，探索出一条共建共治共享的基层治理新路径。就在不久前，闽都社区党委获评全市先进基层党组织。一大早，闽都社区党群服务中心便热闹十足，伴随着悠扬的音乐，今年59岁的王真和伙伴们在专业老师的指导下练习中国舞。他告诉记者，自从社区有了闽都红加课堂，他的退休